0: 本田郑州各经销商。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给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大家早上好！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一些朋友，咱们的大车车友、出租车车友、网约车车友，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觉得话费挺高的，想给他收收身的，今天呢，来看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呢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啊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还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大家直接发送"随身"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发"随身"。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夏天来了， Polo 衫啊也是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我们 UP 商城就给各位男士带来了罗蒙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啊在线下是有很多门店的，品质也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好穿有型，清凉舒适。这款 Polo 衫呢就是用了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所以拿在手里就是冰冰凉凉的，穿上呢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温度比较高，你穿着它不闷热不黏腻，会比较舒服，机洗呢也不容易缩水啊掉色呀什么的，抗皱能力强，不用咱们费心打理。衣服前面印有罗蒙的品牌 logo， 低调，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辨识度，上身也很利落很挺阔啊，有6种颜色可以选呢，黑色、白色、粉色、蓝色等等， M 码到 8X 码，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什么的。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呢，给老公或者是老爸做个礼物也不错，发秒杀两个字赶紧来看看。吊牌价呢是399一件，但我们今天的特惠价啊 UP 商城带来的一件99，然后买一件送一件，相当于到手2件罗蒙的 polo 衫，只要99，这一件还不到50块呢。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来下单。另外呢近期商城还有热卖的云朵季抽纸，79元到手2箱48包加厚抽纸和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也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啊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有一些家长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但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被广泛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0: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夏天来了， Polo 衫啊也是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我们 UP 商城就给各位男士带来了罗蒙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啊在线下是有很多门店的，品质也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好穿有型清凉舒适。这款 Polo 衫呢就是用了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所以拿在手里就是冰冰凉凉的，穿上呢透气吸湿。

这一件还不到50块呢，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来下单。另外呢，近期商城还有热卖的云朵季抽纸，79元到手2箱48包加厚抽纸和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也可以发秒杀去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正在听节目的你，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记得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现在买车险特别让人讨厌的就是那种语音电话，什么 AI 菜单，机器人跟你在这儿来来回回绕圈子。你说我的车是具体

怎么用的，我上一年的车险情况，我今年应该买什么样的保险，这确实需要一个真人客服来一对一的帮我们来解决。那现在好了，您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有人工客服来帮您量身打造。很多朋友说我买车险都是听身边人介绍的，他说这个车险还不错，但你想啊，万一保障不对，咱的车和别人的车使用的环境可能也不太一样，理赔麻烦还带来一肚子委屈，总不能转过头来还去埋怨朋友吧。所以咱不如选一个专业靠谱的车险，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咱们交通广播的真人坐席啊是专属客服，也就是说不接受其他社会上车辆的咨询，专门为咱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服务。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只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会主动给您打电话了。这跟听朋友说一句我觉得还行可完全不是一个分量。来吧，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暑期要来了，快趁着这个假期的一开始啊，给咱们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说的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这些不知道暑期把孩子送去哪儿的家长啊，快来听一听，咱这儿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的呢，像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密室探险等等等等。海军特色的有上军舰、赶海、去捉螃蟹。那空军特色的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各种 VR 体验、高空滑索、阻力伞。陆军特色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赶紧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吧。

假期到了，终于有时间琢磨一下自己家的房子该怎么装修了。很多人一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麻烦，预算容易超支啊。很多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稍微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了工期。还有那些隐蔽工程，防水的高度、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做好处理，线管的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靠运气吗？来，由我们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大家发省钱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就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而且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

0: 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参加活动吧。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我们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京港澳高速雀山段的92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双幅第一车道，双幅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京港澳高速安阳段的49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三、四车道，第一车道、第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

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但是你要留意脚下的油门。今天天气很凉爽啊，目前呢省会郑州啊，我们可以开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您在高速公路上啊所行经的路段呢有下雨的现象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下过雨之后呢路面是比较湿滑的啊，大家在经过桥梁隧道还有匝道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交通安全。

0: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夏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此时此刻正在路上自驾返程或者是近郊游玩的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端午假期特别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哈，也相信大家也已经踏上了返程归家的路途，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想趁着最后的假期时光带着家人出门休闲散心。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关注到哈，省内高速有一些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哈，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交通压力比较大，大家要保持耐心。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我会全程在线陪着大家，用贴心实用的内容守护大家的端午平安出行，也祝愿每一位车友端午安康，归途顺遂，万事圆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哈。那么昨天哈，也就是6月20号7点哈，到今天早上的7点呢，我省的濮阳北部、焦作、郑州西部、新乡西部、济源、安阳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北部、南阳北部出现了阵雨、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哈，我省呢中西部、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受到高空低槽影响，预计21号全省大部是有小雨，中西部、北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啊等强对流天气，而且这个雷暴大风的级别达到8级。较之前预报呢，东南部的降水呢是有一些减弱的，西部、北部由小到中雨上调至中到大雨，西部、西北部山区局部暴雨。所以今天您要往西部和西北部这些地方去玩，或者是开车自驾前行的话，要特别留意交通安全，还有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么22号到23号呢，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24号到26号，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啊。看来本周内的，就是从明天我们上班之后，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对于咱们这个农作物的土壤水分，还有秋作物的出苗、后期生长啊，都是有利的。可是呢，对于我们户外作业呀，包括这个交通出行方面呢，是有一些风险的。咱们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还有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在微信平台上哈，大家有一些及时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返程途中呢我们也要留意啊，把咱们车上的一些雨具呀，还有我们出行的时候的一些必需品都要带好了。在高速公路上连续行车两个小时以上，您感觉到比较疲劳的话呢，可以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哈，对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还是很钟情的，在这个假期出行之前呢都已经到油箱，几天的长途跑下来跑了1000多公里，哎，会明显觉得这个车呢比之前要有劲儿了。这个万能通呢，它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明星产品，也是自营产品。它对哪些车辆有用呢？只要您的车是燃油车，这个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怠速抖动，油耗莫名其妙的上升，发动机您听着噪音有点大，那么您就可以试一试啊！我也试过，我用完之后呢也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购买。我用完之后我就明显觉得车比之前有劲儿了，油耗也从 10.6 降到 9.6 左右，才发现用晚了。因为我对车辆的一些保养品呢不是特别的上心，我总觉得这个车不就是你正常开就可以了吗？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有积碳还是要清除的，积碳不除发动机的动力不足，这个积碳呢它会阻碍我们发动机正常动力的输出啊，也会阻碍这个油路的顺畅，导致啊进气变少，也导致燃油燃烧不充分，动力自然也就下降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来购买。现在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啊，它是拼团活动。如果两个人拼团，每个人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五个人以上呢，每个人减15块钱。如果您车辆3到8万公里的行驶里程，购买199的三兄弟套盒啊，这里面是3瓶的。如果您车辆行驶里程8万以上，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我是很有自信给您推荐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用完之后呢，你也会觉得这个车呢在路上开起来更得心应手，都已经有推背感了。郭靖在树上唱歌送给大家，我们打起精神。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汽车没有积碳的话，可以行驶108000里，不怕取不到真经。这个积碳的本质呢，它是燃油不完全燃烧后的残留物。咱们的车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喷油嘴雾化不好呀，气门不足啊，冷启动频繁这些情况，它就会有部分的燃油烧得不彻底。这些没有燃烧的油雾，它会附着在火花塞、气门、节气门和活塞顶部，时间久了就会变硬，形成黑色的积碳。这种黑色的积碳，你要是不管不顾的话，它长期会对发动机造成一些损害的。发动机的动力不足就是因为积碳造成的。所以咱们的车只要烧汽油，它就会产生积碳，它跟咱们家里炒菜那个锅会结油垢是一样的，只是多少的区别。比如你在市区短途的通勤，你开个十几分钟就到地方，那个发动机还没有热透，或者是你平时加劣质的汽油，长期低速行车，积碳就会比经常跑高速加正规油的车多一倍以上。如何判断你的车需要清除一下积碳？比如油耗突然升高1到2个油，动力变弱，加速无力，冷启动困难，怠速抖动，那您就可以试一试万能通啊。万能通呢，它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明星产品，也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你这个积碳多了，你去修理厂，人家师傅也是要收你的钱给你做清洗的。但如果到内部的话，证明积碳太严重了。平时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种养护的方式，它有点像是保守治疗的方式一样啊。把车的积碳的清除完之后，你会明显觉得车更轻盈了，在路上开起来呢，动力也更有劲儿了，没有之前那么的抖。尤其是夏天你带着空调，你也觉得你的车呢好像比冬天的时候不带空调啊，跑起来都更顺畅了。这就是轻积碳和不轻积碳的区别。如果您要使用的话，就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来下单。80000公里以下的车，你买那个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80000公里以上的车呢，买239元的精装版的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助您一臂之力啊。那么路遥知马力，所以咱的这个车越跑得久，比如你跑了10万公里，越是让它出力的时候，10万公里是一个车正当年的时候，不要让积碳阻碍了咱们车的动力输出。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马上呢就是暑假了，想不想给孩子们一个很好的规划呢？到了暑假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担心孩子早上起来的时候赖床这一上午的时间呢晃晃悠悠的就过去了，不好好吃饭，老玩手机，跟着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在家吧，又担心他作业做不好。我们给您推荐一个夏令营啊，这个夏令营我建议您孩子一放假就让他去，因为他可以把

0: 这个好习惯提前的树立好，到时候整个假期在家里面啊，你也不用担心，你是可以放手的。这个好习惯呢，哈，它在夏令营里面呢都是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起来，比如说，哎，听到吹哨声哈，小孩子起来之后要叠豆腐块的被子，要整理内务，然后出操跑操啊，然后呢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还有一些训练，就是他的这个时间哈都精确到分钟，让孩子在这个夏令营里面有一个时间观念，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通过一些训练呢，还可以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力以及团队的协作能力，还可以增进友谊啊！小朋友们呢也交了很多的小战友，甚至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哈，这个小战友到最后要分手的时候哈，都激动的哭。这个夏令营呢，它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每一年都非常的火爆。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锁定名额，给孩子先占一个名额，因为他每一次等到放假的时候呢特别火爆，很可能就报不进来。他的这个价位呢哈，如果是陆军特色夏令营，他营地在郑州也才1000多块钱，1800左右吧。如果是武汉，比如说有一些空军特色夏令营，还有青岛的那个海军特色夏令营啊，也就是2000多块钱啊，7-8天的时间，让孩子有吃有喝有玩有训练，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啊，收获满满。他不是普通的那种纯玩型的夏令营啊，有一些夏令营它的味道都变质了，他目的哈，打着这个说什么让孩子锻炼的旗号，但实际上就是带孩子啊走马观花式的走几个景点就可以了，但这个是不一样的，它是全封闭式的啊，是有那些有玩的项目又有训练的项目。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你是可以看到往年我们的一些短视频的，就是在这个营地里面实录的短视频啊，您可以考虑考虑哈。微信平台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先抢一个名额。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目前呢，在京港澳高速雀山段的92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双幅第一车道、双幅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京港澳高速安阳段的49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234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降雨呢，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至安阳南站，因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因为今天呢，有一些路段哈、正在下雨，我们在路上开车要守护好自己的反常安全，雨天行车视线受阻哈，您不要在高速公路上开远光灯，因为远光灯它会造成路面的反光炫目，容易引发视觉的盲区，您只需要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就可以了。行车过程当中保持平稳车速，不要频繁的变道、超车、急刹车，拉大和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呢，端午期间城乡道路的农机车辆行人比较多，咱们途经乡镇乡村道路的时候要提前减速慢行，耐心的避让，同时呢，杜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高速拥堵路段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安全返程。有一些车呀，它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它就会后悔 自责，说为什么没有买一个车损险或者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一些保险方面的贴士啊、攻略呀、跟您讲，三责险还有车损险哈，它赔付的范围是不一样的。你看交强险，它是我们国家的强制的险种哈，每辆车都必须投保，但是呢有一些交通事故哈，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车损哈，它已经超过2000，还有这个人伤哈也超过了交强险的赔付限额之后呢，那就要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来进行一个补充赔偿。打个比方哈，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曾经分析过一个案例，有一个车主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哈，因为对方有伤残的情况，他的这个交强险的十几万的一个伤残的赔偿金呢是不够赔的哈，因为对方呢是有这个伤残等级鉴定的，他要赔付的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如果他没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话呢，他就很麻烦，甚至对方呢把他起诉到法院之后呢，对他的这个个人财产呢都进行了，冻结，最后申请强制执行哈，就是后来呢达成的一个方案呢，就是他每个月呢哈，这保险他的工资只要一到账哈，就立刻划扣给对方啊，就是采用这种分期的方案呢来进行赔偿。如果当初有一份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话呢，他就可以分担他的风险啊，至少呢让自己的生活呢哈，不用承担这么大的一个重任啊，那他必须要赔，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保险来分散自己生活当中可能会存在的风险。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呢，它是一家大的车险公司，售后理赔呢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它的网点是比较多的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最重要的，买车险是在理赔的时候，这个车险公司不能推诿扯皮，该赔要赔啊。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后期理赔我们交通广播监督车险公司赔付到位。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的端午假期特别直播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佩。在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发高速两个字呢，想要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啊。高速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京港澳高速雀山段92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单方事故呢，目前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用双幅第一车道，双幅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京港高速安阳段的49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单方事故啊，也正在导货，现场占用第二、三、四车道，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所以今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啊，要提高我们的注意力，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尤其是我们经过桥梁隧道的时候，还有匝道转弯的过程当中啊，它容易有一些比较滑的路面，刚下过雨之后呢，道路上湿滑啊，控制好车速，控制好车距。刚刚有朋友问我说怎么样购买万能通，这个万能通呢，您直接发888就可以了。万能通呢，我们主要是给车辆出积碳的，您也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

家安伦的冰丝凉感面料，你拿到手里冰冰凉凉，穿上去之后透气透湿。另外现在高温天气哈，你穿上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舒适，而且它随便洗，不缩水不掉色，抗皱能力强。你不用说买一件衣服你天天伺候它，不用费心打理。它衣服前呢印的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很利落的啊。尺码有 M 码到 8X 尺码，90斤穿到240斤啊，也不挑人不挑身材，6种颜色，送老公送老爸送家人合适不过。第三大优势就是价位了，它平时售价吊牌价399，今天的 UP 商城特惠目前只剩50件，只剩50件啊，是买一件送一件，99块钱，买一件送一件，不到50块钱，但是它只剩50件。库存已经不充足了，他之所以搞活动就是不太多的时候他要赶紧清仓哈，特惠价。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抢啊。这是罗蒙男士的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商城呢还有最近热卖的云朵季的抽纸啊，79块钱到手48包两大箱，平均1块1毛8。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去购买啊。要买这个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polo 衫的朋友啊，要抓紧时间发秒杀两个字。今天呢是6月21号啊，不知不觉哈，我们迎来了2026年的父亲节。有人说哈，母爱是温柔细碎的，时时可见，但是父爱呢是沉默如山，不善言辞的，它始终稳稳托举着我们的人生。从小到大呢，父亲是我们的靠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默默地为我们遮风挡雨的那个人。也可能你的爸爸不太爱说话，但是却把所有的担当、责任和偏爱都悄悄给了家人。今天呢在路上也相信很多朋友正陪伴着爸爸返程归家，或者是正陪伴着爸爸啊吃一顿午餐。在这里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父亲道一声辛苦了，节日快乐。也祝愿所有的父亲平安康健，岁岁无忧。我们今天在路上稳稳开车，平安到家。

是啊，爸爸的我爱你都是藏在行动里啊。今天呢是父亲节，父亲节别忘了告诉爸爸我也爱你。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端午假期的特别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佩。此时此刻呢，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话要留意啊，因为降雨呢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有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至安阳南站，因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刚刚有一些家长啊也很操心啊，说在暑假要给孩子规划好他的生活，问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啊怎么报名，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有一些孩子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啊，每一年都要进营去锻炼自己。有一个孩子是上海的哈，他连续报名了三年，他是上海的，但是他专程坐着高铁来郑州去参加我们这个夏令营啊，说明对这个夏令营呢，认为他是一个能够增长自己的本领啊，能够让自己成长的一个夏令营。就我们既然花钱了，得让这个钱呢花得有价值。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是啊，花钱了得让我们的钱呢看到效果。装修房子也是这样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找到一个让你的钱不白花的家装公司华普装饰。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听完这些呢，你可能会觉得啊，这不是很多家装公司都会承诺的吗？但是你放心，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报名的家装节活动，有一个团队叫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们会监督你和华普装饰之间的合同履行，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目的就是为了护航咱们的消费者，保护您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家装的时候呢，如果你要是对家装公司不了解，很容易踩坑的，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至少是可以让您避坑的，您可以放心，都是透明无忧的装修。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找到华普。

0: 装饰，有我们的记者贴心陪伴的装修服务。同时你还要发送省钱两个字，让我们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哈送给你2000块钱的装修券。你的房子和华普装饰合同履行之后，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还送你一个服务，叫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让你的房子在住的时候环保达标。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可以找到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2: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此时此刻呢，在高速方面哈，大家还是要注意京港高速缺山段的98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双福第一车道、双福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京港高速安阳段的49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234车道、第一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么今天呢，有一些路段哈、还正在下雨啊，有一些路段是小幅的缓行，天气呢也可能会随着这个阵雨的变化呢，导致我们的这个路上通行呢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端午假期特别直播，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实时为您播发河南省高速公路的即时路况。如果近段时间你有买车的计划哈，可以关注一下一汽大众的活动，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618福利再加码，比如说全系限时可以抽取5000元的电子油卡，最高啊，最高是5000元的电子油卡，还有全新的揽境揽巡限时送1万元的。

都看，速腾 S 是 7.98 万元起，还有迈腾的探岳的插电混动车型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的授权经销商。暑假要来了，趁着假期的开始哈，有些家长呢也想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我刚刚讲到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有很多朋友已经锁定名额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先预留一个位置，因为到时候呢这个名额满了之后呢，大家想给孩子报都报不进来。每一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都是超级火爆，它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明星的项目，在河南市场呢已经运营了十年了，是一个品牌项目，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哈。首先我们的优势是有媒体的权威背书，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些教官呀，他全部都是有证书的，第三个是它的价位很透明，而且每一年都是这个价位，基本上不会有大的波动。如果是在省会郑州的一个基地，是陆军特色夏令营，价位只要1800到2000之间。如果孩子要是去青岛啊，或者是武汉，因为青岛是空军是海军特色夏令营，武汉是空军特色夏令营的基地，也就是2000多块钱。孩子在这个营地里面一周左右的时间哈，把自己锻炼的很有意志力啊，男孩子像是一个小男子汉一样，那女孩子也像是一个女汉子一样。微信平台呢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养成这些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你知道吗，就真正去参加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孩子，他本身在生活当中都是对自己有一些要求的，本身呢他就是愿意去挑战的那些孩子。哎，我觉得我们家长也可以给孩子找一些这样的平台，让孩子呢在暑假哈收获不一样的成长。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名额。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拼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此时此刻，不管您是正开车返程途中，还是说刚刚起床准备享受假期的尾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哈、就在这儿陪着您。我是主持人小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端午假期特别直播。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也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一路平安。那么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哈、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呢，您要特别注意。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到高空低槽影响，21号全省大部有小雨，中西部、北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30到50毫米，个别站点70毫米，雷暴大风8级等强对流天气。较之前的预报呢，东南部的降水呢是有一些减弱，西部、北部是由小到中雨上调至中到大雨，西部、西北部山区局部暴雨。22号到23号呢，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24号到26号，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降水呢，可以补充土壤水分，对秋作物的出苗、后期生长以及库塘蓄水有利，但是要防范局地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输电线路、户外作业、通讯设施、设施农业、简易构筑物等的不利影响。咱们大家呢，在路上开车呀，要留意天气变化。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哈、返程高峰呢也是集中在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

动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假期期间呢，河南高速全路段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管制时间呢是6月19号的0点到22号的6点，大家合理安排。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问我说怎么样去购买那个秒杀的好物，因为今天呢是父亲节，有些朋友想给爸爸买一份礼物，爸爸的爱呢都是比较深沉的爱哈，给我们买礼物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祝福表达，哎，就是把礼物送到我们手上。可能我们作为儿女的给爸爸买礼物呢也是这样啊，就是把这个快递送到他手上，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表达，但是我们的这个载体哈，它也承载着我们的思念和祝福。你买一个礼物呢，就是承载我们思念祝福的一个载体。这个叫罗蒙的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它的三大亮点我刚刚在节目当中说了，第一它是罗蒙大品牌，第二它有好多种颜色，大概是6种颜色，从90斤可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它的面料是冰冰凉凉，穿上很舒服的透气吸湿，特别是高温天气不闷热不黏腻，清爽舒适，随便洗不容易变形。你说男士穿衣服最怕皱啊，你别说男士，女士也是一样，衣服再高级它一显得皱呢，它就显得自己的这个高档感就出不来了啊。但是这样的衣服你随便洗它都是不变形也不容易皱的，因为它是冰丝的，低调又有辨识度，它是 polo 衫，是罗蒙的啊，它有那个标志的。第三大亮点，今天的价位要抢，刚刚我说只剩下50件了对吧啊，现在后台呢显示还有20多件，您可以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是 UP 商城的特惠活动，价位平时售价399，今天是99元2件啊，99元2件就是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买一件，你给老公买给爸爸买都是可以的。现在还有10-20件哈，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如果你想给爱车买万能通回复88。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

0: 星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不管您是坐什么样的车哈，安全第一，全程系好安全带。开车时间久了，有没有觉得你的车特别没有劲儿？踩油门反应慢，怠速有点抖，油耗悄悄涨了，很可能是你车辆发动机积碳在捣乱。我们交通广播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理发动机的积碳，积碳少了，燃油燃烧更充分，同样的油门动力更强啊，同样的路程油耗更低。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就可以了，再加满油，利用油枪的压力在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而它平时的售价呢是199，如果你今天买单瓶的只需要99，适合3万公里以下的车来使用。3到8万公里之间的车呢，买它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的啊，给我们的爱车清一清积碳，跑起来更轻快。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今天呢，因为我省的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啊，我们也提醒您假期不要前往一些没有开放的野景点游玩啊，不要到一些没有开发的景点开展登山徒步的活动。在户外呢，遭遇雷暴大风等天气，要迅速的到室内去躲避啊，参加水上活动全程穿好救生衣。郑州交警也提醒您哈，假期呢在市区内的民俗活动、景区的演绎和市集展会比较多，景区商圈周边容易堵车，也建议您优先去选择地铁、公交。确实需要开车的话呢，要提前查看一下路况，周边的停车场饱和，不要硬等啊，服从现场的指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不超速、不超员、不疲劳驾驶、不酒驾，系好安全带。儿童呢，坐车的时候呢，用安全座椅。刚刚讲到的那款 Polo 衫啊，好多朋友都在发秒杀两个字抢购，因为它才99块钱买两件。这是冰丝的凉感的 Polo 衫，而且是罗蒙这个大牌子的，99块钱两件，平时一件是399元。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单。你的车辆的车险现在是不是该到期了？每一年到7、8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是车险续保的一个高峰。往年呢，都是有一些朋友受不了灼灼烈日啊，因为夏天的时候有一辆自己的爱车呢，至少在通行的时候呢不痛苦，会在7、8月份的时候买车，所以每一年这个季节呢续保的人是比较多的。在买车险的时候呢，您要注重哈，找的这个公司一定要是大公司。我们经常会说选择人身险啊，可以基本上每一家保险公司都行啊，因为人身险本身它的赔付概率是比较低的。

0: 是车险不一样，哪一家公司大，哪一家公司的知名度高，哪一家公司的网点多，您就选择哪一家公司，选择大公司的。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这家车险公司就是大公司，它的网点比较多，售后响应速度很快，在理赔呀还有定损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担心车险公司侵犯你的合法权益，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全程监督，全程护航您的车险用处。比如您的车呢在理赔的时候，我们的定损还有实际的维修的金额不一致的情况下该怎么办，你放心，由我们交通广播介入之后呢，要在法定的原则内啊，做到应赔尽赔，应赔尽赔，不能侵犯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来选择交通广播给您托底有信任背书的车险服务。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端午假期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1号，父亲节，但是今天呢还是夏至。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段要来了，在今天的16:24迎来夏至，这是北半球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夏至之后呢，太阳的直射点呢逐渐向南移动了，白天逐渐缩短，而此时气温持续升高，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段要来了。绿荫浓密，梅雨如烟，荷花绽放，在这个热烈的盛夏，我们一起向梦想出发，也希望大家所愿皆所得。在微信平台上，这位出山的朋友问我说，怎么样去购买那个万能通，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如果你的车呢在平时呢会掉个链子呀，发动机没有那么有劲儿呀，油耗突然上升啊，您是可以来试一试的。同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给您说了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品牌，叫我是特种兵的品牌。这个特种兵的品牌呢，在市场上哈，它的认可度和口碑是非常高的。因为有一些家长啊，他把孩子放到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比如说他可能是8岁啊，就让孩子参加过，那之后的9岁、10岁、11岁、12岁都会跟着我们这个夏令营一路走下来，会发现孩子通过这样的夏令营是有些收获和成长的。我们的夏令营呢，哈，绝对让您花的钱有价值。比如说陆军特色夏令营才1800块钱。左右，而到其他省份，武汉或者是青岛，其他的特色夏令营，因为武汉呢是空军特色夏令营的基地，青岛是海军特色夏令营的基地，它价位大概是2000多块钱。这个价位里面除了包含孩子的吃和住之外，它还包含孩子有一些体验性的项目。什么体验性？比如有一个风洞体验啊，就是可以把孩子就是放到这个风洞体验的那个项目里面啊，让孩子吹起来，吹起来大概能高个几米啊，吹高几米啊，孩子很有乐趣的，就成人也是可以玩，它是一个体验的 本来对外收费的项目哈，一个人可能都得一两百两三百块钱，但是你包了我们这个夏令营之后呢，这种收费项目都是不收的。除了这些收费项目不收之外呢，还有在这个活动当中哈，每一天它会有

一些军事化的训练，让孩子的团队的协作能力增强，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培养孩子克服困难的这种信心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报一次就知道，可能明年您还想给孩子报。他每一年的营期只有五期，从六月底啊，就是七月初孩子一放暑假就会开始我们的夏令营，会有五期或者是六期，但是这五期六期一般从第一期开始家长就把这个名额给抢占了，后期你想给孩子报可能就报不进来了，因为我们是限名额的，就一个期一期里面一个营员它的价位定好，还有我们的营员的人数啊，它都是一个定数，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微信平台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哈，可以了解一下。交通广播的一个服务品牌，除了我是特种兵之外呢，还有一个服务品牌就是我们的家装节活动了。在家装节上呢，有些朋友收获了家装梦想，我们今天还给您推荐华普装饰，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可能会说呀，这不是很多的装修公司都会这样承诺吗？承诺归承诺，我们得让它承诺到底并且兑现。交通广播有一个队伍叫家装记者监督团队，您和华普装饰签订合同之后，他们就介入，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如果工程延期，让他赔你200；如果合同不是闭口合同，放心，侵犯你的权益，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我们来赔给您。有记者监督，记者护航，您还怕什么呢？微信平台您回复家装解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同时呢，你要找到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发省钱两个字，他会送给你2000块钱的家装券，同时在房子装完之后还送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你知道那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有多么的重要吗？首先你要找到一个有权威资质的检测公司，另外他不能糊弄你，他的价位还不能太高，而我们都是送给您的。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接着目前呢，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最新路况，京港澳高速安阳段的49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三、四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至安阳南站，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上站的路段有南宁高速红旗渠站到内黄站，安罗高速北郭站到二安站，沿太行高速林州青岩洞站到林州临旗站，安阳西绕城高速全线，因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河南交通广播的端午假期特别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农历五月仲夏，湿热之气比较重，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毒五月啊。所以养生祛湿呢是当下的重中之重。潮湿闷热的天气呢，不仅容易让我们的心情烦躁、闷热乏力，还容易滋生蚊虫，引发身体不适。我们日常出行和居家养生呢，可以延续挂端午的艾叶，佩戴香囊的习俗。哎，其实您的车里面还有家里面也是可以摆放那个艾草香包的，它是可以驱散潮湿的浊气，净化空气的。另外呢，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过一段时间又该有高温了，在高温天气呢，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的活动，避免中暑、头晕乏力，同时呢保持居家车内开窗通风。你看今天这个天气啊，如果您所在的地方没有下雨的话，把那个四个车窗全部打开，通一通风啊，散去湿热闷气，清淡饮食，调整好心态，安然地度过仲夏时节。大家刚刚买一件驱热的T 恤啊，看大家下单的热情挺高涨的。这是 AM 商城给您带来的罗蒙的 Polo 冰丝凉感T 恤衫儿，在微信平台上你想购买的话呢，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99块钱买两件。我看有些男士是自己给自己买的哈，真的是很知道省钱，省下来的钱让老婆花，让孩子花。因为他平时售价也不便宜，是399，而今天的价位呢是99块钱两件。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在高速方面您要注意的是哈，因为降雨禁止久坐，含九座以上客车上站的路段有南陵高速红旗渠站到内黄站，安罗高速北郭站到二安站，沿太行高速林州青岩洞站到林州林旗站，安阳西北绕城高速的全线。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越热越流汗，
1: 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五十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内高速方面呢，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卫辉站到新乡站。因为降雨呢，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上站的路段有南宁高速的红旗渠站到内黄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站、沿太行高速的林州青年洞站到林州林旗站，还有安阳西北绕城高速的全线。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平顶山高速交警李金水警官，了解一下所在辖区高速通行情况。你好，李警官。
5: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我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佩哈。首先对你们说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高速通行情况如何呢？
5: 平顶山辖区在节日期间交通状况正常，较往期来说，就是车的流量是比较稀少的。目前没有发生，三天真的没有发生较大的交通事故。
1: 嗯。
5: 没有出现较长度的拥堵，整体情况是非常好的。
1: 嗯，那么咱们所管辖的高速路段主要是哪些呢？
5: 我们管辖的路段是兰南高速、平顶山段、这个宁洛高速、这个从洛阳到这个洛河段、平顶山段，还有正瑶高速，这三条主要高速路段，交通状况都是非常好的。
1: 嗯，其实说到正瑶高速哈，基本上我们在每一个节假日都会重点关注正瑶高速的通行情况，而今天下午的时候又会迎来返回郑州市区的一个高峰时段哈。那李警官，就是如果从正瑶高速往郑州方向行驶的朋友啊，您。

0: 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有哪些提醒呢？
1: 希望广大驾驶员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一定保持车速，不要超速，保持车距，保持相应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紧。高速上今天的天气情况还是这个可见度非常好的，
0: 嗯，
1: 没有雨雾之类的恶劣天气，驾驶员朋友可以放心出行。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哈，所在的这个辖区的高速路段呢平稳有序，也跟你们坚守在出行服务的一线哈有关，谢谢你和你的同事哈，守护咱们群众的平安出行，也祝您和您的同事端午安康，万事顺遂，李警官再见。
1: 对啊，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1: 再见。
0: 好的，那此时此刻呢，不管您是在河南省内的哪一条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觉得犯困的话哈，大家可以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再出发，活动活动身体，缓解驾驶疲劳，不要一直赶路，定期的检查一下我们的车况，让咱们的车辆保持最佳的状态，平安完成返程。车辆的保险呢，很多朋友在用的时候呢，才会懊悔自责，为什么当初没有买商业险呢？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优势有什么？第一，您只要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会有专人给您服务，专属坐席，只为交通广播的车友服务。第二，在价格方面是透明的，还会有一些增值服务给到您。第三，对于女士的朋友啊，对于女士车主来讲呢最友好，他们有一些专门针对女士的特殊的这种政策，还有这些增值的服务，比如说啊，钥匙一交烦恼全消，因为咱们女士啊平时忙于工作和家庭，可能在理赔方面呀，在维修方面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关注，你只要把你的钥匙交给车险公司，他们全程帮办。另外就是在售后理赔方面啊，查勘呀、定损呀、理赔呀，我们都是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不能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专人给您服务，不是 AI， 是专属的坐席会给您取得联系，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有温度的服务呢不止于车险，还有装修服务。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多年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觉得官方品质家装节啊这七个字啊，我们这几年的服务呢是践行了如何把它打造成品质的家装节，比如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不管我们承诺的有多么好，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都会监督这个家装公司华普装饰啊，要落实，要承诺兑现到位。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服务。同时我强烈建议您啊，可以发省钱两个字找到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除了在装修方面可以给予您一些攻略和指南之外，他们呢还会送给咱们2000块钱的装修券。在您的房子和华普装饰的合同履行完毕之后，他还送给咱们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方方面面从头到尾护航您的家装服务。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再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先不报名家装节活动，我光找你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可以吗？可以，你先发省钱两个字，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券，房子装完之后呢，再送给咱们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那么暑假快要到了，很多家长也是头疼啊，在这个暑假给孩子如何规划呢？我们的孩子啊，成长不能止于只在补习班，我们孩子的成长呢也不能只在手机里面，我们要带孩子出去见识见识哈，增长孩子的见识，锻炼孩子的意志力，树立孩子良好的习惯，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这些啊对于孩子来讲受益终身。在孩子学习方面，如果孩子的人格

塑造的比较好的话，他在学习方面也不会差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报一个塑造他信心人格的一个特种兵夏令营啊，我们的教官呢全部都是有证的啊，是持证上岗的，而且这些营地呢也都是跟我们合作多年，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啊，封闭式的保证孩子安全的一些营地。除了有一些训练项目之外呢，还有一些娱乐的设施哈，带孩子游玩的一些设施，让孩子又练又玩又学。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锁定名额给孩子报一个。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家长除了关心他的心理健康之外，也很关注他的身体健康。交通广播一直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产品，叫氨基丁酸饮品。它是干嘛的？比如3到18岁的孩子，大家最焦虑的是孩子的个子，有一些家长会补充钙呀，补充维生素啊，他会忽略氨基丁酸的补充。氨基丁酸啊，它是国家批准的一种新的营养元素哈，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备受关注。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两个字，了解一下氨基丁酸饮品。这个氨基丁酸也是我们交广领航哈，联合一些营养专家为大家打造的一款产品，研发的一款产品。我也喝过，酸酸甜甜的，有点像是我小时候喝那个娃哈哈口服液一样的味道。微信平台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当然你喝什么吃什么不一定有利于各自的成长啊，最有利于各自生长的我觉得还是要多去运动啊，在吃方面呢要调理好啊，配合这个营养啊，配合运动哈，我们护航孩子的身体健康。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购买那个氨基丁酸的饮品了。

0: 砂锅呀？
1: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0: 你让一下，让一下。
2: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3: 妈妈，好饿。
1: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2: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0: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2: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4: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5: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这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昨天呢，雨薇下午的时间啊，把咱们通过河南交通广播进行了房屋装修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聚集到了一起，和装修公司的老板、董事长见了见面，聊一聊。哎呀，大家分别都说啊，当下还能够直面董事长去吐槽、去对话，能够听取到最真实的意见，首先这个魄力啊是值得点赞的，那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在现场呢，装修过房子的听众哈，效果怎么样？比如说效果图和施工，哎，大家普遍反映是一对一的兑现。还有一个听众说的特别实在哈，他说通过你们装修之后啊，我不敢说物美价廉，但我说花的钱和实际的效果是可以画等号的，我觉得自己没有亏。另外呢，也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哈，比如说有听众啊就提出说，我们房子装修好了，哪哪都很满意，但是我们入住之前啊，总是晾啊晒啊，总害怕有些啊环保方面的隐患，能不能在房屋装修之后给我们出一个环保检测啊，一个验收报告？那如果说检测合格，我们也放心入住；如果不合格，毕竟啊都是各种材料的叠加，也正常。只要是环保材料叠加之后出现的一些轻微的问题呢，做一些专业的处理，我们也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入住安全。哎，当场啊，董事长就把这个建议给采纳了，并且还给提这个建议的听众，我们的业主直接奖了2000块钱的红包。所以以后这种活动啊，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您如果在装修方面犯难的话，可以直接找我们。整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可能为您解决的不只是工长，不只是设计师，不只是工人，不只是媒体，还有董事长，直接可以了解一线的情况啊，解决他们的管理问题啊、材料问题啊、技术施工问题啊等等等等啊，是能够最大化保障到咱们的利益，不受损失，让咱们装修的路上少走弯路的。那怎么报名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这也算咱们收听节目的福利啊。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除了每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家庭装修的知识储备之外，还有很多收听福利。刚才说到的只是福利之一啊，让咱们的装修不走弯路、不踩坑，能够最大化的保障咱们的利益。那再有就是，您收听节目的同时，为什么要发省钱呢？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啊，说到省钱，它并不是报价的省钱，并不是当下的省钱，它是长远利益的一个省钱。比如说有些人花50000装修啊，可能装修的过程当中呢，不停地通过增项增加了费用，在结束的时候花了10几万，远超最初的50000，并且后边都是被动的消费哈，被胁迫着消费造成的一些不能合心意的选择。哎，这是一点。还有的呢是材料，哎，看似当下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长远的呢，材料一次充好，工艺一次充好，造成的您住个1年2年，它就发生了一些问题、一些损坏等等哈，那不也得重新翻修来增加我们的成本吗？生活成本、经济成本吗？所以长远的省钱啊，就是我们当下选择过程当中呢很顺心，合作的很愉快，住个10几年20几年，房子依然觉得设计的也合理啊，材料呢都非常的稳定，居住的很安心、很安全、很舒适，那这就是长期主义的省钱了。大家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 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首先呢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再者呢就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啊，让记者为咱们的装修来保驾护航。记得关键词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装修当中啊，大家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您家是双卫生间吗？对于双卫生间您的使用频率怎么样？有没有动过心思想把主卧里的这个卫生间啊给改造成衣帽间？那么在当前住宅设计当中啊，双卫生间几乎成为改善型住房的标配，一间公共卫生间用于日常家庭成员和来客的使用，另一间呢是作为主卧的卫生间，强调私密和便利。然而当居住需求逐渐从功能齐全转向空间优化的时候，不少业主啊就开始动起了心思，思考一个问题，主卧的卫生间是不是有保留的必要，那还要改造成更实用的衣帽间是不是合适。那这些啊都是我们在听众的咨询当中常常遇到的问题，今天节目当中啊给您说到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首先啊，主卧卫生间的价值，它的原始价值是因何而来？私密性是第一位的啊，主卧自带卫生间，尤其是清晨啊夜间使用的时候，会减少相互之间的干扰，提升了舒适度。第二呢就是效率，双卫的配置可以显著降低高峰期的使用冲突。大家怎么样，早上早高峰出门的时候，你也要上厕所，他也要上厕所啊，特别是没有干湿分离的，那简直是太多的冲突了啊，让这个生活工作都很不方便。第三呢是功能分区啊，现在卫生间往往是集洗漱、如厕、淋浴甚至是洗衣于一体的，双卫可以把这些功能合理的分散开。从设计初衷来看啊，主卧配一个卫生间并不是多余的，而是为了提升生活品质而设计的。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考虑改成衣帽间的？那尽管主卫有它的价值，但是实际的居住当中啊，部分家庭却逐渐弃用了主卧的卫生间，这也促使改造需求的一个出现了。第一呢是使用频率偏低啊，在一些两口之家或者是单身居

0: 住的朋友当中啊，公共卫生间已经足够使用了啊，家里人口少，主卧的卫生间呢反而成为了一个备用空间，甚至长期闲置就觉得浪费。第二呢是潮湿和异味的问题，卫生间啊天生就具有潮湿的属性，即便做了干湿分离也难以完全避免水汽的产生，影响卧室的整体环境了。第三呢是空间利用率觉得不高啊，部分主卧的卫生间面积并不大，布局呢就有设计的限制，改造成衣帽间反倒觉得更合适，不仅能容纳更多的物品，还能提升整体的效率，让居住环境更整洁有序。对于部分户型来说啊，改造衣帽间还能改善整个居住的动线，让卧室的布局更合理。然而把主卧的卫生间改成衣帽间并不是稳赚不赔的事儿，其中也存在不少的隐患，所以动心思的朋友咱们了解了解它隐藏的风险和那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啊，就是房屋的价值可能会受影响。双卫通常啊被视为一个加分项，把主卧的卫生间改掉可能会在未来转手的时候降低了房屋本身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家庭型购房者眼中。第二呢是改造成本比较高，还有就是改造的过程比较复杂。卫生间呢涉及给排水、防水、电路等等多个系统，改造成衣帽间的话，不仅要拆除原有的设施，还需要重新去处理防水啊、封堵管道啊、地面找平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施工的复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第三就是防水和渗漏的风险，即便不再使用这个卫生间的功能了，那原有区域啊仍然需要做好防水处理。怎么讲？因为楼上楼下这个位置它还都是卫生间啊，如果施工不当的话，可能会出现渗漏的问题，影响楼上楼下的住户，会带来很多纠纷啊、赔付啊。第四就是潮湿残留的问题，部分管道即使你做了封闭处理，也可能存在冷凝水啊，或者是轻微的渗湿啊，如果没有彻底处理干净，衣帽间内的衣物是非常容易受潮发霉的。最后啊，就是后期恢复难度比较大，一旦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听众反馈，他呢就是受害者，他把卫生间改成了衣帽间，过了几年啊，反臭问题特别严重，潮湿发霉的问题比较大，所以他再次把改造过后的衣帽间重新恢复成卫生间的过程让他觉得苦不堪言，后悔当初的选择了。所以一旦改造完成之后，如果没有达到最初想象的结果，又带来了一些不便，想要再恢复成卫生间原本的样子，成本和难度都是显著增加的。所以这类改造呢，更适合长期居住者，而不适合短期过渡的房屋。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此刻和您一起来聊的是关于房屋的设计，有双卫生间的话，那主卧的卫生间要不要考虑把它改造成为衣帽间，改造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有没有折中方案，我们来聊一聊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别忘了领取我们节目的收听福利，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直接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这让自己省钱，这个投入的性价比也超高啊，您只用不到2秒的时间发送省钱两个字，操作一下，收到链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和需求，这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就到手了，并且它有记者保驾护航，全程的服务啊，我们也有听众给到我们了特别好的反馈啊。刚才有讲我们组织了见面会，这个见面会啊是个吐槽大会，就是您施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向装修公司的董事长来吐槽，他现场拍板来解决啊！我们在现场感受到了大家的善良，感受到了大家的满意，当然也为了这个装修公司未来有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意义和建议哈，还得到了一些奖励，所以这种良性的循环我觉得是企业做大的根本。当然呢有了这样的保障啊，相信我们听众，我们的业主在装修过程当中啊，也会少走弯路，少踩坑。每个月我们都会举办这样一个线下的吐槽大会，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来报名参与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在路上，带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如果你想让你的爱车取真经的时候呢不费力气，您就可以用一用万能通。万能通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超过 95%。 在除碳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什么是积碳。有些朋友会觉得哈，这个车呢只有老车才会有积碳啊，我这车才开了七八万公里，五六万公里应该不会有积碳。不是的，车只要开就会形成积碳，无非是我们车辆积碳的少或多。积碳本质就是燃油不完全燃烧后的残留物，汽油在发动机里面燃烧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喷油嘴雾化不好啊，进气不足啊，冷启动频繁这些情况，它就会有部分的燃油烧得不彻底，这些没有燃烧的油物会附着在火花塞、气门、节气门、活塞顶部，时间久了就会变硬，形成黑色的积碳。只要你的车烧汽油就会有积碳，就像是我们家里面的炒菜锅一样会结油垢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在市区短途的通勤，你才开了十几分钟，发动机还没有热透，再加上你家的油品不好，长期低速堵车，积碳就会比经常跑高速加正规油的车多一倍以上。你判断车积碳严重不严重，你看油耗有没有突然的上升，动力有没有变肉，加速无力，冷启动有没有困难，怠速抖动，如果有就一定要清除。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就是结合车辆的这些特点研发的高浓度的 PA 原液，它的化学名字叫聚醚胺啊，您在网上搜一搜啊，英文简写是 PEA， 它就是专门针对积碳一种表面活性剂，只有它才可以清除积碳。微信平台您回复888下单，如果是八万公里以下的车买199的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上的买239的精装版的，两人成团每人减5块，三人成团每人减十块，五人成团每人减15啊。微信平台回复888。今天有一款好物呢，就是我们交通广播阿姆商城给您秒杀的罗蒙的 polo 衫。这个 polo 衫好在哪儿？首先它是罗蒙的，第二它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你拿到手里啊，它冰冰凉凉。今天不是夏至了吗？未来天气会越来越热，穿上它又透气又吸汗，特别是高温天气哈，不闷热不黏腻，清爽舒适。我跟你说哈，有一些男士他买夏天的 T 恤，他就专门买这种冰丝的凉感的，就使劲揉它也不变形，使劲机洗呢它也不会坏，你也不用去熨它，也不用伺候它，穿上去还特别的显档次。它这个罗蒙啊，有六种颜色，黑色、白色、粉色，尺码呢是从 M 码到 8X， 90斤穿到240斤，弹性还是挺大的。 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它平时售价399，今天的 UP 商城特惠活动一件是99块钱，相当于是你买一件送一件，节目当中两件99，平均一件不到50，两件99，要拼我们的手速，稍晚一会儿就买不到了。你说你买什么衣服，50块钱买一件，还是大牌子的，还是冰丝的？今天你听到了，是可以果断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您想给孩子报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抢名额。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运营10年了，是一个老牌子的夏令营的品牌，关键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权威媒体打造的，您很放心。你说夏天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哈，又费钱，家长呢也不一定有时间，您还不一定有精力，你就不如把孩子交给我们的教官啊，孩子呢从培养他的自信心呀，树立良好的习惯呀，锻炼意志力方面呀，他都会成长的。尤其是你会觉得啊，大概参加过夏令营之后，他那个体格也变得强壮了，他好像个子也长高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参加夏令营。你这2000多块钱花的那真是有价值。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海军特色的、陆军特色的还有空军特色夏令营都有3条线路任你选择，一共有5、6、7呢，选一个孩子适合的时间就可以了。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想给车辆买车险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买车险我们要考量几个维度，第一，它是不是大公司，如果是小公司，它的理赔网点少，你要是在国道上发生交通事故啊，它的响应速度比较慢，出险的速度慢，效率低。第二，你要看看价位是不是透明，有些车险公司那个价位啊，他也不知道怎么给你算的啊，你会发现两个车险公司之间的价位悬殊那么的大，所以你要找有我们媒体监督的车险公司，在报价方面他不会随随便便。第三，你要看这个车险公司他的人工服务啊，而不是 AI 给你服务，是有温度的服务，你想问什么问题，人工立刻给你回答出来。第四，就是在理赔方面要应赔尽赔。你比如说哈，你车买了这个车损险啊，对方呢是有责的，你可能呢是无责，或者是对方该赔你的多啊，你占的是小部分的责任，你想走代位求偿，对方呢不给你赔偿，你只能走自己公司的代位求偿，小公司给你走代位求偿啊特别难缠。你要找大公司的话，代位求偿方面你放心哈，我们交通广播也会监督他先赔付给您，他再去行使他的追偿权就可以了。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选择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是人工服务的，刚刚我讲到的四大维度我们全部都是符合的。
9: 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10: 快点，要迟到了，剩下的衣服等晚上回来再熨。
11: 这又是一起因为忘记拔掉熨斗插头而引发的火灾。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天干物燥，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关于房屋的双卫生间，其中主卧的那个卫生间要不要改造的问题。那么刚才说到了不太适合改造，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主卧卫生间都不适合改造？有没有可以改造的呢？并不是所有双卫户型都适合改成衣帽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去判断一下自己要不要改。那如果说家庭的人口比较少，户型当中主卫的面积也比较小，它的通风条件又比较差，不是明卫，没有窗户，那使用的体验本来就不好，所以像这种情况改造成衣帽间反而能够提升整体的居住品质，还不错。还有就是如果家中收纳已经严重不足了，没地方放东西啊，衣物长期堆积已经影响到生活质量了，那么优先当下要解决的就是收纳问题，也更实际，所以是可以考虑去改造的。那么主卧的卫生间哪些情况是不建议改造的呢？比如说家庭成员比较多，早晚高峰使用的压力很大，已经影响到生活的居住体验了，双卫的优势呢就非常明显，那就不适合改造。有老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人居住在这个房间里啊，卧室内带一个卫生间，它可以减少走动，提高安全性，也没必要改造。另外呢，房屋未来有出售的打算或者是出租的计划，双卫的配置更容易获得市场的认可，也更容易卖得出去，租一个好价钱呀，卖一个好价钱呀，哎，这个都是亮点，能够让房屋保值。最后就是主卫本身面积挺合理的，采光啊、通风啊都挺好，具备比较高的使用价值，当然更没有必要去轻易舍弃它的存在了。有改的合适的，有不适合改的，那么有没有折中的方案啊？不拆不改也能优化解决呢？当然有，1041家装课堂就是帮大家来解决家庭装修的需求和难题的。如果对是否改造仍然处于一个犹豫不决的状态，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些折中方案，把主卧的卫生间改成半衣帽间加功能卫生间，保留最基本的如厕或者是洗漱的功能，同时呢，利用剩余的空间可以去做一些收纳。还有就是通过优化布局，把主卧的卫生间做成干湿分离更彻底的一个空间，通过增加卧室内的定制柜体呀，利用阳台或者是过道空间来扩展收纳，而不是完全依赖主卧卫生间的改造。那么主卧的卫生间是不是要改成衣帽间？通过这些分析，您有没有做出合理的抉择和判断？本质上啊，它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选择题，它取决于我们居住者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以及对

0: 听话，湿度啊，含水率啊，以免受潮变形。它呢，经过一年啊，两年，两个四季，热胀冷缩都会非常的稳定，所以这个季节啊，这种热胀冷缩的几率就比较小，所以材料稳定，施工工艺，哎，这个师傅们啊也比较有心情去干活。大家想要动工开始装修的朋友，前期一定要多咨询多对比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咱们有记者监督，当然这个时间点特别好，特别是有打算下半年孩子上学考虑的，现在更应该快速的去着手装修这件事儿了啊。那么在选择装修公司之前，一定要考虑一下他的资质啊，工人是自有的还是外包的，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售后服务和管理啊。有些即便找了自己的朋友，你可能也不知道朋友这几年经历了什么啊。我们身边同事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找了朋友给了10万块钱想装修，结果朋友干了一半啊，撂下工地，再也联系不上了。所以这里边是不是有啊各种经营的压力之类的问题？那还是大家在保障财产安全呀，我们施工安全、售后服务的这些方面多多考虑一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为咱们的装修保驾护航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家真的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我们奋斗所向、心中向往的那种生活方式。前期那么辛苦的奋斗，有的掏空了家里很多的钱包啊，买到这套房子。我们买房子的时候特别的慎重啊，是希望这个房子地段又好啊，配套又好啊等等。可是真正住进去之后啊，您发现这个装修如果设计的不合适，它更是关乎到我们生活的分分秒秒。刚才不是有讲吗，说我们昨天下午召集听众去和装修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对话，哎，大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听众就说啊，他们家有一套房子之前找别人装的，由于房子没装好，有了很多的遗憾问题，还有漏水，所以造成他的房子刚装修好，他立刻就把房子转手卖掉了，成为他心里的一块心病。您看，装修的影响甚至大于买房位置的影响，所以想要让咱们的装修不走弯路，一定在选择之初啊就要慎重，多对比，多咨询。那么在整个装修的各种环节当中啊，隐蔽工程、水电的问题是特别需要我们去找到专业的人来进行操作的。比如说啊，卫生间的防水问题，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些关于卫生间，比如说主卧的卫生间啊，双卫的情况下主卧卫生间要不要改造的问题，其中就提到了一个防水。那么说到卫生间防水，几乎所有业主都知道要做避水试验，堵住地漏啊，放水3到5厘米深，等个48小时，然后去楼下邻居家看看天花板有没有湿，有没有问题。那这个做法本身没有错，根据河南省装饰装修合同示范文本的要求呢，防水工程属于隐蔽工程验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调查发现，常规避水试验只能检测卫生间内部的水会不会漏到楼下，却无法检测另一个重要的渗漏路径，就是外墙渗水的问题。那这种渗漏有一个典型特征啊，就是楼下天花板是干的，但是卫生间自己的什么墙根啊、墙角啊却总是潮。您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呢？很多业主百思不得其解啊，甚至怀疑是不是这个墙里的水管有暗漏，最后砸了瓷砖检查才发现是外

0: 围墙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那种边户来说哈，就是房子两头的这个边户来说是常常碰到的。装修的时候如何才能做到避免外墙渗漏的发生呢？都知道边户它有它的优势哈，比中间户的通风效果可能更好，可是边户的风险就是容易外墙渗漏。那我们在装修的阶段怎么去避免这个问题，来听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给我们聊一聊。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这个记者的调查，我们发现其实装修真的每一个小细节都不能放过，有些时候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呢却造成这个家可能住进去之后三天两头的给你找事儿。其实外墙渗漏在装修当中是特别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点，简单来说呢就是雨水它可以从卫生间的外墙，尤其是窗的下墙以及空调机的这个机位墙，包括跟外墙相连的这种侧墙等等这些地方渗入，然后慢慢的呢它会浸润你的墙体，最终导致卫生间的内侧墙皮起皮呀、发霉呀、甚至掉粉啊。所以如果卫生间的外墙存在着防水的缺陷，那么下一场雨可能就会暴露家里面的特别多的问题。所以你看现在在装修的时候啊，这个淋水试验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措施了。我们经常说避水试验，但是很少会有人关注淋水试验，而且规范的防水验收它其实应该包括这两部分。那避水试验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淋水试验是什么呢，就是在卫生间防水层施工完成瓷砖铺贴之前，在这样的一个空档期，我们用花洒或者是水管对着卫生间的这个外墙持续的冲水15到20分钟，然后重点冲刷的区域包括窗下墙，还有空调管道窗孔的这个墙的周边，外墙跟内墙的这种接缝处，以及卫生间的阴角的部位。那冲水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到卫生间的内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墙面内侧有没有出现潮印呢、水渍啊，或者是明显的这种渗水的痕迹。如果有，那就说明你的外墙防水是存在问题的，需要在铺贴瓷砖之前进行修补。那淋水试验最好做两次啊，第一次在防水层刚刚干透的时候做，这个时候你可以检验一下防水层本身有没有缺陷，这个防水用的是不是好防水。第二次可以在窗户安装完成之后再做，这个时候就可以检测到窗框跟墙体之间的密封是否做到位了。那很多业主以为这个窗户装好了，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肯定不会漏了。风大呀、雨急呀，如果说你这个窗框发泡胶没有打满的，哎，或者是密封胶条老化的，或者是用的产品不够好的，那么雨水就非常容易顺着窗框的缝隙渗进来。淋水试验就是用人工去模拟一场大雨，然后把问题提前的给揪出来。那说到这儿呢，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啊，这个漏水补修是特别容易踩的坑。今年2月的时候呢，有市民，也是咱们郑州的市民，就遇到了卫生间漏水的问题之后，给我们打个电话，后台给我们咨询了。他是通过网络和小网找到了一些所谓的免砸砖补漏的这种施工队啊。那这个施工队呢，往往就是以高科技果冻胶还有进口材料为噱头，给你报价虽然说每斤几十块钱比较贵，但是业主呢总会觉得，哎，反正补点用不了多少，用不了多少胶，一定不会花多少钱。结果呢，这个施工时机器一开工，哇，那个材料消耗你就打不住了，那最终呢花销是非常非常的高啊，远远高出了我们这个业主他的预算。那真正的免砸砖技术存在不存在呢？是存在的，但是它必须建立在科学检测的基础之上。那些连检测设备都没有来你家就直接打孔注胶的这种游击队，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基本判定就是骗子的啊，一定不要上当受骗，花这个冤枉钱，一定要留个心眼。那关于防水呢，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合同里面的保修期一定要认真看，正常的话防水是保修5年的，如果说你的合同里面只写了2年，或者说对于防水材料的使用他给你写的含糊其辞的，大家就要注意了。那也希望每个人都不在防水上面去踩坑，有什么需要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去做的，帮助大家去调查的，也欢迎大家尽管联系我们1041家装课堂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雨薇。
0: 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如此详细的提示啊，确实大家都知道避水实验，没有想过啊淋水实验。这个淋水实验做过之后啊，才能真真正正的让我们在防水问题上啊彻底的安心，杜绝问题的发生。说到这儿，我想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昨天下午我们业主和装修公司董事长对话吐槽的名场面啊，其中有一个业主说，你们哪哪我都满意，曾经我还吐槽过你们，但是我是第一套房子吐槽，第二套房子装修依然会选择你们的一位业主。哎，这让我们觉得有故事要听了啊。他说第一套房子呢，哎，我自己因为审美要求比较高，我和设计师啊往往有冲突。 冲突，我觉得设计师根本达不到我的审美要求。因为这位业主是搞艺术的哈，知道他的审美是比较高的。他说在我们的磨合之下，哎，最终实

0: 现的装修效果，让我那套房子在二手市场上卖到了最高的价格，这个也是让我很得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你们施工质量是很棒的啊，所以第二套房子依然选择了你们。他选择了你们之后啊，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说在有一些房子建筑过程当中留下的那些洞口，比如说空调洞口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洞口啊，说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你们从内部给我堵住了，也堵得挺好，我看不出来。可是啊，我这个人很懂啊，他说我很懂行，我想让你们把外边的那个墙外的那个洞也给我堵住，但是这个工长啊就说您外边的那个空间啊站不下一个人，人无法站立，所以是无法堵住的。如果想把外墙的那个洞给堵住的话，需要升降机，说这个不在我们装修的范围之内，您如果说能自个儿找一个升降机的话，哎，我可以帮您从外墙操作给您堵住。他说我也知道我这个要求有点苛刻，但我就说了我不管啊，我不会自己去找这个升降机的，你自己想办法给我解决。他说即便是我这样的要求啊，你们的工长也是给我解决掉了，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故事啊让我们听到了每一家户型不同，要求不同，审美不同，说装修这件事儿啊，它不能千篇一律，它也不能是这种机械化生产。虽然装修的每一个施工它都有标准，有验收标准，但是架不住情况不同啊，需求不同。所以想要让咱们装修啊不踩坑，少走弯路，1041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课堂节目，我们的装修跟进的匹配，还有我们的记者监督团，是可以让大家得到一个很满意的不走弯路的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大家提的这些要求啊，你就发现哈、你服务越跟得上，大家对你越信赖，当然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非常理解的一点是，您发现了吗？只有他对你有期待，他对你认可，他才会对你提高要求。绝对不会对一个达不到我们要求的人提更高的要求，对吧？所以谢谢大家的信任。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那想要参与我们的家装节，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会举办1到2期。那现在不只有家装节了，还有每个月都会举办的吐槽大会，是直接直面华普装饰集团董事长张革命的。哎，他也是为了害怕比如说定的制度执行不下去啊，或者说一线有没有把制度完美的去执行复刻呀，所以他才倡议啊举办这个业主的吐槽大会，能够直接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问题。所以这才是一个企业良性发展直面问题的魄力啊，勇气啊，还有信心。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了。工期如果是90天，那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还会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过程当中不会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等等。每一个福利啊，其实都是针对市面上家装公司存在的一些套路问题来一一破除的。您发送家装节或者是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都可以报名来参与了。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 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中午的12点钟，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京港高速的安阳北站至安阳南站、卫辉站至新乡站、河宝高速的霍家站至华县牛屯站。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长垣站至丰丘站、南陵高速的红旗渠站至内黄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至二安站、沿太行高速的林州青年洞站至林州临淇站，还有呢安阳西北绕城高速的全线。另外呢，需要您注意的是，因为受到大雾的影响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至宝泉站，还有呢正辉高速的全线。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如果说刚才没有听清楚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获得我们全天为大家实时更新的全省高速路况了。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感谢陈明带来这首《我要找到你》。北京时间的12: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自在端午轻松拿下假期特别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赵亮。那么接下来4个小时，由我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那么同样呢，也跟这个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各位好朋友们说一声，大家辛苦了。我要找到你，我要找到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也是特别重要的哈。我们说，无论是咱们有没有装修经验哈，即便是您之前装修过房子，但是呢，现在如果说再拿一套这个毛坯房放到你的面前让你去装修，相信大家心里也会打鼓，对不对哈？因为呢，我们知道啊，这个装修的环节特别的多，施工的细节也特别的多啊。有些人呢会担心自己找的这家装修公司，如果说他半路这个跑路了啊，找不到这个公司了，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或者是这个店大欺客怎么办呢？不要担心啊。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准备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来保驾护航啊！我们的这个活动也是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直接拿起手机，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能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能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啊，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咱们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呢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的是一口价。另外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之后呢，建议呢也是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因为我们这个记者呢也是专门从这个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监督这个收工啊，我们会做全程的监督，让您装修放心又无忧。发送家装节，让我们的装修变得放心又安心。当然了，有些人会说啊，我说这个装修过程当中不能光追求这个高品质啊，我们还得追求这个性价比，对不对啊？不能。

这个价格高的离谱也不行啊。所以说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想要省钱的话也是可以的哈，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机的微信，并且呢点开这个官方链接，直接领取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让这个省钱呢变成长期主义的一个舒心又安心的一个准备和工作哈。我们说这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业已经盛大开启了，我们有这个大牌的设计团队哈，为大家做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是可控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参与活动，让我们未来的家居空间变得顺心又顺手，关键是还省钱哦。是的，想要装修发送家装节，想要装修省钱咱们就发省钱两个字。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呢会趁着这个假期开着自己的爱车去到外面兜兜风，对不对哈？很多人呢会开这个高速去到周边转一圈哈，对不对？但是呢有些人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这个车啊现在夏天到了，对不对，一开这个空调就会觉得，哎，这个动力怎么感觉不是很足呢？踩这个油门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它就是光发出声音，就是不往前跑，超过车也超不上去，爬个坡也特别的没劲儿啊，很有可能就是您的爱车需要除积碳了，需要除积碳了哈。建议大家呢在这个上路之前，去加油之前呢，把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打开之后，一整瓶倒到咱们的油箱里就可以了哈，给咱们的爱车除个积碳。咱们呢不用去 4S 店花上大半天的时间，也不用花上大几百甚至更多的这个金钱的这个费用哈，咱们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个除积碳的工作给它搞定了。我们说这个积碳没了，就像咱们的人啊吃了这个保健品一样，会变得非常的生龙活虎，非常的有劲儿哈，这个老车焕发新生机的感觉。怎么买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关键是除了积碳之后，咱们的爱车的百公里平均油耗啊会降低非常多，这是得到了无数人的验证之后的一个肯定的验证的结果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我们呢可以选择这个单瓶装的，也可以选择那个有一个三兄弟的礼盒，还有一个金装套盒哈。另外呢大家点进去之后呢可以点这个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咱们点这个开团或参与拼团，把这个链接甩到咱们的家人群啊、朋友圈啊或者车友群啊，其他好朋友看到之后他们也参与这个拼团的话，拼的越多咱们省的越多。两个人拼团每人可以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人可以减10块钱，五个人拼团的话每人可以减15块钱。等于说拼的越多咱们优惠力度也就越大，所以说赶紧喊上咱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拼起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当然了，我们说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啊。我们说在小的时候呢总是感觉自己的爸爸就是一个超人，对不对啊？你会感觉他抱上你这个上6楼啊都不喘气儿，然后呢修家里的各种坏的东西啊，感觉就轻轻松松就修好了。然后有时候您这个瓶盖拧不开啊，爸爸轻轻松松就给你打开了。他呢从不喊累也不喊疼。长大之后呢你才会发现，超人有时候他的膝盖也会响，肩膀也会变得僵硬，也会变得驼背，而且他头发上的这个白头发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他呢只是习惯了把没事挂在嘴边，把不舒服咽进了肚子里。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父亲的爱呢一直都是存在的，他虽然是无声的，但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

0: 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安阳的南部、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的西部和北部，商丘的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的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温度，东部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明天我省的中西部和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23号，我省的南部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阴天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东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说，这个郑州这个中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22号、23号，对不对？也就是明天、后天两天啊，应该是明天、后天两天啊。所以说，大家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比如说明天咱们家里有考生的话，要提前的准备好相关的一些这个考场啊，或者是要带的一些东西啊，一定要准备好了。那么如果说家里没有考生的话，咱们也要做好，特别是啊，在经过一些考点周边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绕行一下，咱们尽量要保持安静啊，保持安静，千万不要随意的鸣笛哈，给咱们的考生呢营造一个安心的、安静的考试的环境。我们说这个暑假呢马上就要到了，对不对哈？很多家长呢会趁着暑假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想着给自己的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期间的好习惯。怎么养成呢？很多人呢特别的聪明啊，会给自己的孩子报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已经成功举办10年了，现在呢正在招募今年的小英雄啊。我们是官方打造的，所以说非常的安全又靠谱，项目呢还非常的丰富啊，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可供大家去选择。郑州啊、青岛、湖北这三条线路分别是海陆空的这三个线路可供大家去选择。哎，有些人呢可能就体验过这个陆军项目之后呢，哎，今年想要体验一下这个空军啊或者是这个海军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色主题都是可以选择的哈。像这个陆军特色项目有一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别的有意思。像海军的特色项目呢，有这个海这个桨板冲浪啊，这个桨板冲浪还可以登岛捉螃蟹、赶海呀、上军舰啊等等，特别有意思。另外像这个空军特色项目有一个模拟跳伞的风洞实验，哈哈，很多小朋友参加过之后，我看到现场拍的那些视频也是感觉啊心里痒痒的，也挺想去参与试一下的啊。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很多人也比较关心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的线路，最低呢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名额呢仅剩最后200个，而且是福利名额，报满的话我们会立刻恢复原价。怎么报名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们家的宝贝就可以报个名额了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0: 好，燕之屋晚宴。
1: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0: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感谢李行亮带来这首《愿得一人心》，也希望大家在生活的过程当中能够有真心的人，同频共振的人跟自己相守一生。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的东西吧。很多人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再发随身两个字啊，想要关注交工领航的随身 WiFi， 对不对啊？我们说无论是您长期的户外工作也好，或者是陪孩子在外面上学租房子也好，或者是长期需要出差的一些商旅精英，或者是长时间在外面工作的一些出租车司机啊、网约车司机等等啊，或者是家里面拉宽带不太方便的，一个月话费又感觉特别贵的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交工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优惠完了之后只需要68，而且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一个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这个具体的流量数据哈，做到心中有数啊。然后呢家里的一些手机啊、电脑啊，或者是这个电视啊，智能电视都是可以连这个智能随身 WiFi 来用的哈。因为你想啊，这个 1500G 一个月的流量怎么用都够用啊。还有一些人呢特别喜欢在这个户外进行一个直播，对不对哈、啊、特别的火啊，这个用流量也是特别费的啊，所以说这个随身 WiFi 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们这个随身 WiFi 呢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的，每天的前10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送这个充电线，还有2天的流量体验啊，特别的好啊，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咱们只换不修。怎么买呢？官方微信发随身两个字即可下单。

另外呢，车友朋友们啊，如果说咱们的爱车该续买保险了怎么办呢？要看一下咱们的这个保险是否已经快要到期了哈。我们是提前30天就可以购买这个保险了哈，就可以着手去关注咱们这个啊下一个续保周期的这个保险应该选择哪家保险公司了啊。因为呢，有些人呢在选择某一些保险公司的时候呢，可能会只贪图它的价格特别的便宜，但是呢最后却发现自己买的不是这个保险公司的保险，而是一些所谓的社会上的一些所谓的统筹公司啊，或者什么什么汽车服务公司给你推出的一些统筹服务，它不是保险啊，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保险，所以说它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如果说大家也分不清的话或者是担心自己买的这个保险贵的话哈，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啊，我们呢会有专人跟大家来取得联系啊，我们这个真人客服呢都是经过多年历练的一些专业的选手哈，跟大家来进行分析，比如说分析您这个爱车去年这个用车的情况以及出险的情况，然后今年的一个具体大概的一个状况，我们会跟大家一对一的来推荐相应的险种，而不是说所有的车辆我们所有的险种都给你大家推荐啊，为了卖这个保险所有的险种都给你推荐，不是这样的哈，因为呢有些车辆它有些险种是没有必要买的，我们这个客服呢会跟大家做一对一的来对接哈，想要购买车险的话直接发车险两个字试一下吧。

0: 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0: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是的，没错，我们自在端午轻松拿下这个假期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这个赵亮哈。那么我们说这个假期期间呢，很多家长呢也会关心自己孩子的一个饮食方面的问题，以及家里孩子成长方面的问题哈。那么很多家长呢可能会忽略啊，我们说这个3到18岁呢儿童成长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啊，有些孩子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抵抗力差呀，或者是感觉这个长个不太明显呀，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跟这个微量元素有关哈、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呢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补充钙呀，补充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个国家标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在目前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关注哈。河南交通广播交管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哈。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成长两个字试一下吧。

说这个暑假呢马上就要到了，赶快趁着暑假一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家的孩子养成一个一整个暑假期间的好习惯，非常的重要哈。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呢正在招募今年的小英雄，官方打造的，所以说非常的安全靠谱，而且呢项目非常的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可供大家选择，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项目有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等等哈，海军的特色项目呢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桨板冲浪啊，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等等等等，空军的特色项目呢有一个模拟跳伞的风洞实验啊，也是特别给力啊。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之后呢，陆军特色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呢名额只剩最后200个左右，报满的话我们会立刻恢复原价。怎么报名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特种兵，赶快给咱们家的宝贝报个名吧，记得是发特种兵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联合国报告显示，大约每100秒就有一名20岁以下孩子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可怕，但人们对艾滋病的不了解更可怕。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保护自己，消除歧视，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当然要随时的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了，对不对啊？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人在关注啊。提醒一下大家，目前的河宝高速的新乡段，在168公里处的南半幅，也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刚刚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啊。现场呢实施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么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霍家站至新乡西站目前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一个情况。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8公里处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呢，霍家站至新乡西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哈，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很多人呢在关注自己的车险该去买保险了，不知道该选择哪家，对不对啊？对比来对比去，发现哎，这个不知道更晕了哈、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如果说您也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可以直接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呢很多人呢在选择这个保险公司的时候呢，有些公司呢可能不太靠谱啊，等你出险的时候呢跟对方联系，打这个客服电话，哎，发现啊转来转去全都是这个 AI 客服在跟你对接啊，想找个真人啊特别的难。但是呢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保险公司呢，就是具有多年的资深的工作经验的真人客服，会第一时间跟大家一对一的来进行对接啊，来进行相关的服务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有任何的出险的情况都可以进行一个服务，而且呢这个出险赔付的效率非常的高，所以说想要买车险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字试一下吧。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多。

0: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1: 快下这个是吧？
2: 是是是，就它。
3: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哎
4: 哎，
5: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雪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感谢苏慧伦带来这首《鸭子》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家里面有报名这个高考生的一些孩子啊，一些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我们说这个高考的分数呢，如何能够做到一分不浪费呢？建议大家呢可以立刻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进入到高招面对面的专区，全国150所的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另外呢，还有高校的一些报考的老师会免费的指导大家去填报这个志愿，让咱们科学的择校，用好每一分。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装修呢，有时候也是靠缘分的哈。这个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真的会跟大家这个节省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给咱们的业主来保驾护航，而且呢还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哈。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的话，我们承诺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是一口价。建议大家也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从选材到施工到最后的验收，我们会做全程的跟进，让咱们装修变得放心又无忧。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当然了，也有人在问啊，说这个装修的时候能不能省点钱呢？当然是可以的哈，您直接发送省钱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呢点开官方的这个链接，直接领取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让咱们的省钱呢变得更加的实惠和靠谱哈。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领取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南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的西部和北部、郑州的西部和北部、商丘的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的偏北风3级左右，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最高温度呢，东部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明天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还有呢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到晴天的一个情况。23号呢，我省的南部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再把目光转向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的郑州阴天，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东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我们说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很多家长呢会趁着假期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要给自己的孩子养成一个一整个暑假的好习惯。怎么养成呢？就是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的，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今年是第10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正在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的，所以说非常的安全靠谱，而且呢项目非常的丰富多彩，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可供大家选择啊，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大家任选其一都是可以的。陆军的特色项目啊，像这个全副的真人武装 CS 呀啊，海军的特色项目有这个桨板冲浪呀，登岛捉螃蟹啊，赶海啊，上军舰啊，还有这个空军的特色项目，有这个模拟跳伞、风洞实验啊，等等等等，非常多的这个项目啊，非常的丰富和多彩。大家去对比一下这个市面上和我们这个项目，您就会知道啊，我们这个性价比是有多高了。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之后呢，这个陆军的特色项目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的名额呢仅剩最后200个左右，报满的话立刻恢复原价，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感谢朱立明带来这首《甜蜜蜜》啊，是的，表达甜蜜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给自己的老公或者是老爸买一个 polo 衫怎么样呢？我们说这个夏天啊，这个 polo 衫也是成为了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了。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是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啊。我们说这个罗蒙线下有很多的门店，大家都知道哈，品质是有保障的。他家的 polo 衫呢，也是被很多的明星达人都推荐过，好穿又有型，清凉又舒适。那么这款 polo 衫呢，是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咱们手里呢，冰冰凉凉，穿上呢更加的透气吸湿。特别是我们说现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啊，穿上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又舒适，而且呢它机洗不容易缩水，也不容易掉色，抗皱能力强，不需要费心去打理。这个衣服的前面呢是印有罗蒙的 logo 的啊，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利落，版型挺阔，穿搭起来非常的显精神啊。搭配这个休闲裤穿啊，或者是搭配这个短裤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有六种颜色可以选择，从90斤可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不挑年龄啊，清凉又时尚，日常咱们通勤穿啊或者出差穿都是可以的，非常的百搭。说一下这个价格，日常这个罗蒙的 polo 衫啊，吊牌价399一件，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特惠活动一件呢只要99啊，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们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说您到手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只需要99块钱，那么平均下来一件还不到50块钱啊，多么的实惠啊。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发秒杀两个字赶紧去看一下吧。

0: 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Bonnie, there's a package for you.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玩具总动员五》。
4: I want to talk to you, device.
3: 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元老级玩具将跟随小主人邦尼的成长脚步，共同迎接数字时代下的全新挑战。随着无所不能的科技产品逐渐走进童年世界，一批充满科技感的崭新角色也随之重磅亮相。
5: It's been too long, cowboy.
3: 在屏幕占据注意力的时代，玩具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
6: Bonnie needs help from someone from the same century.
2: So long, toys.
5: Our mission on this planet is to make a child happy.
3: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

感谢周深带来这首化身孤岛的鲸啊，这也是啊，我们说这个有一种鲸鱼呢，它只能对跟它同类的那种鲸鱼呢才会感觉到啊，因为呢它会发出一个相同的频率的一个声波啊，它才能捕捉到自己那个同类的动物啊，其他的动物都不行啊。所以说这首歌呢也是在暗示着啊，我们人类也好哈，很多人呢在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情感当中呢，都是想要找到一个跟自己一个这个同频共振的人吧，只有找到同频共振的人才会感觉到，哦，我自己是被理解的，对不对啊？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

况信息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人在发高速两个字啊。我们说这个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8公里处，由西向东的方向，稍早之前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供他家临时通过哈。路政交警呢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8公里处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占用的是右侧的应急车道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受到事故的影响呢，目前呢河宝高速的霍家站至新乡西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一个情况。河宝高速的霍家站至新乡西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呢，很多人还在关注自己车险的问题啊，想要购买这个靠谱车险的各位好朋友，不要犹豫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过来就行了哈。如果说没有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话，您直接拿出您的手机微信点开之后，右上角这个放大镜搜索一下啊，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哎，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的官方这个号码了，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以后啊，关注以后直接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车险两个字就行了，直接输入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呢，如果您之前这个不懂这个车险的话，很可能会被一些这个公司的客服给忽悠哈。有一些险种呢，其实没必要买呢，他都让你买了，买完之后呢，觉得自己啊买亏了，对不对哈？另外呢，有些公司呢，在您出险之后呢，跟他们联系啊，总是找不到真人客服啊，特别的着急，在您最着急的时候，他给您回复的总是这个 AI 客服，特别的烦恼，对不对啊？如果说想要规避这些问题的话，您直接来我们交通广播买车险就对了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字试一下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感谢赵雷带来这首《鼓楼》啊。鼓楼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赵雷极具代表性的民谣作品之一了哈。那么整体风格呢，是那种质朴又充满细腻的情感张力的作品。我们说这个赵雷呢，他是土生土长的一个北京人啊，曾经在这个鼓楼、钟楼附近生活了14年的时间。那么早年呢，他放弃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后海酒吧驻唱，每天呢，他会坐这个107路公交往返。鼓楼呢，是他日常最熟悉的地标了哈。那么这首歌曲呢，我们也听到了，它呢是以北京鼓楼、107路电车和什刹海等这些真实的地标为载体，把它在北京北漂14年的青春漂泊感具象化了，让无数个在城市里面独自游走的听众找到了那种强烈的共鸣感，也是成为了当代文艺青年的一个情感缩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我们说现在装修业主的心里呢，就是既期待又纠结。为什么这么样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啊，一旦选择这个装修公司，这个选择

失误的话，很可能会给自己的后续的好长的一段时间都带来一段难以磨灭的这个悔恨的记忆吧。所以说我们选择专业公司一定要这个慎重又慎重，因为呢有些人呢去市场上对比了好多家专业公司之后呢还是无法选择，怎么办呢？您可以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啊！我们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我们呢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进行保驾护航。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您现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能报名了，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啦。报名成功之后，您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我们保证是一口价，杜绝后续让您再加钱增项的这样一个特别讨厌的一个情况啊，你完全可以放心里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建议您加一下我们这个装修记者的微信哈，因为呢如果这个报完名之后啊，有任何的关于装修的问题都可以咨询，从您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都会做全程的跟进。是的，没错，想要安心装修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家装节。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2点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信息。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8公里处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目前呢只有左侧的第1、第2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么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目前呢河宝高速的货架站至新乡西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京藕高速的安阳北站至安阳南站、卫辉站至新乡站、河宝高速的新乡东站至长垣北站。另外呢，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上站的路段还有大广高速的华县站至丰丘站、南陵高速的红旗渠站至内黄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至华县半坡店站，还有呢沿太行高速的林州青年洞站至林州林旗站、蒲卫高速的刘固站至华县南站、安阳西北绕城高速的全线。另外呢，受到大雾的影响，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至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想要了解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信息化，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发高速两字过来就可以了，您发高速两字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您所在的路段通行状况怎么样呢？您所在的路段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有没有下雨呢？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各位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们。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感谢萧亚轩带来这首《潇洒小姐》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萧亚轩在2010年左右推出的一首电子舞曲代表作啊。可以说它的整体完成度非常的高，也是它唱跳路线的标志性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他之前闪闪惹人爱的一个电子舞曲风格啊。那么节奏起伏大家也感受到了哈，非常的畅快啊，像坐这个云霄飞车一样，整体的编排也非常的精细和细腻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传递出了咱们做人呢也要潇洒一点，对不对哈？要一个独立自信的态度，传递出不纠结、活在当下的松弛感。潇洒一些，我们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呢，也要潇洒一些，不要太纠结啊。因为呢，很多人呢在对比装修公司的时候呢，自己也蒙圈了啊，不知道该选择哪家装修公司。如果说您也有这种顾虑的话，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不给您做相关的售后服务的话，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低开高走啊，让您后续加钱的这种情况等等等等啊，如果有这些顾虑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呢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我们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建议大家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成立了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反馈。而且呢，如果说咱们报名成功的话，可以享受到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保证是一口价，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进行沟通啊。我们杜绝后续像有些公司啊，这个不良商家后续让您不断的加钱增项的这种情况。我们绝对不会出现的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另外还有人在说啊，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省点钱呢？当然有好的方法啊，是有的哈。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啊，并且呢点开官方的链接，直接领取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这个省钱就是赚钱。另外呢，我们有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是盛大开启了，大牌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啊，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参与活动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0: 来继续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的西部和北部，商丘的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温度东部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明天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23号南部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郑州阴天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东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

夏天到了 ，Polo 衫呢也是成为了很多人休闲服饰的一个爆款单品啊。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线下有很多门店啊，品质是有保障的。他家的 Polo 衫呢也是被很多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又舒适。那么这款衣服呢，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咱们手里呢，感觉是冰冰凉凉的，穿上呢也是更加的透气和吸湿。特别是我们说现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啊，穿它不闷热不黏腻啊，非常的清爽舒适。而且呢，这款衣服呢，机洗不容易缩水，不容易掉色，烫皱能力强，不需要费心的去打理它就可以了。那么衣服的前面呢是印有这个罗蒙的 logo 的啊，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利落，版型非常的挺阔，穿搭利落显精神。无论是咱们搭配这个休闲裤穿啊，或者短裤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是从90斤可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清凉又时尚，日常通勤穿呀、或者出差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的啊，非常的合适啊。那么咱们这款衣服呢，它的吊牌价399一件，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特惠活动一件只需要99，还没完啊。那么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们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是两件到手只需要99块钱，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钱，非常的有性价比的一款衣服啊。无论是买来送自己的老公或送自己的爸爸都是可以的。现在呢，现货库存直接发货啊，这个到货也非常的快。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抢购吧。

这会呢，外面部分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对不对啊？有些地方下的还蛮大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说走到以上这个雨天路段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路面比较的湿滑，能见度也会降低，所以说建议大家这个速度呢一定要放慢一些，而且呢跟前车的距离要拉大，是平常干燥路面的2倍左右的一个车距哈，保持一个足够的安全车距。咱们呢行驶的过程当中要避免急刹车，避免急转向，避免这个车辆这个侧滑失控啊。所以说啊，提醒大家走在这个湿滑路面一定要注意小心安全，安全驾驶。暑假来了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啊，注意一下，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呢报一个我市特种兵的夏令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我们这个我市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正在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的非常的安全又靠谱，而且呢项目非常的丰富。像这个陆军特色项目啊，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海军的特色项目呢有这个桨板冲浪，还有登岛捉螃蟹啊，或者赶海上军舰的等等项目非常的多。另外呢空军的特色项目呢有这个模拟跳伞风洞实验呀，飞机舱的一些营救呀，或者是一个高空滑索呀等等，也是非常好玩的啊。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之后呢，陆军特色项目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咱们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呢仅剩最后200个左右，报满的话立刻恢复原价，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我听见拒绝又嘲笑了黑夜。如果说您打算这个给你的车辆续买保险的话，又不知道该选择哪家保险公司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字就可以报名了。因为呢之前呢有一些车友呢在这个市面上啊买到的一些保险啊，这个当您这个出险的时候跟这个保险公司联系的时候呢，会发现对方的态度怎么变得这么的敷衍，当您这个跟他联系的时候呢，有时候呢还找不到他，非常的着急啊，越是需要他的时候越是找不到，最麻烦啊。所以说咱们选择靠谱的保险公司真的是尤为重要，如果您对比来对比去不知道该选择哪家的话，直接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我们交通广播作为专业的交通广播呢，也是在这个交通领域呢您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包括咱们买车险都是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试一下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你好，我是佳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爱是愤怒》。王安宇扮演的刘浩，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一直都是被轻视的那个，直到遇见王玉文扮演的菜菜，两个年轻人坠入爱河。然而就在他们信心满满想要展开美好未来时，一场意外却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端午假期，电影《大鱼海棠》《绝密任务》《北回归线以北》等佳作同步献映，《魔方小姐》《新犬相随》也在端午假期开启点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荧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感谢潘玮柏潘帅带来这首《亲爱的》啊，歌曲当中呢也是加入了一些童声啊，特别的好听，像这种小朋友的声音呢，听到之后给人一种青春洋溢的感觉啊。我们说收音机呢，肯定还有很多家长，对不对啊？需要提醒咱们家长的是啊，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有一些孩子呢，可能因为抵抗力比较差呀，不长个呀，跟这个缺乏微量元素可能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我都知道啊，普遍只关注给孩子补钙呀、补维生素呀，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一个国家标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领域可以说是目前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所以说也值得咱们家长重视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呢，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是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吃起来呢也特别的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咱直接发送成长两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想要关注这个氨基丁酸饮品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的爱车啊，出现了这个一开空调动力就不足啊，爬个坡爬不上去啊，超个车超不过去，油耗呢还不知名原因的蹭蹭蹭的往上涨等等等等这种问题啊，那很有可能就是咱们的爱车该除积碳了。因为呢这种情况咱们的积碳不除的话，很非常影响大家开车在路上的一个行程的一个心情哈。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车之前，特别是趁着这个假期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咱们开车之前呢给咱们的爱车做一个除碳养护。哎，不要说这个除碳养护啊，听起来感觉特别的复杂，特别的简单啊，特别的简单。咱们呢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去大修啊，只需要在咱们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呢，打开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直接倒到咱们的油箱里就行了啊，就这么的简单，就这么方便。然后呢正常去加油，正常来去开车，咱们的积碳就会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一点点点被清理掉哈。清理完积碳之后，咱们的爱车的油路管路啊，相关的一些配件啊，上面的所有的积碳就会被清理干净啊，变得锃光瓦亮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爱车的相关油路管路变干净了，它的这个车的行驶的快感啊就会起来，油门也会变轻啊，稍微一踩油门，车蹭的一下就跑出去了，油耗呢也会随之下降啊。所以说咱们加一升油的话，可以让您多跑个几十公里是不成任何问题的啊。咱们省下来的钱呢再吃顿好的，它不香吗啊？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买这个万能通呢要趁着有活动的时候买啊。万能通呢，我们目前推出了一个年终的特惠活动，发起拼团的话会更加的划算。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这个万能通呢选的优酷三兄弟和金装礼盒，两人拼团的话每人减5块钱，三人拼团的话每人减10块钱，五人拼团的话更是每人减15块钱。怎么买呢？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可以选这个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都是可以的。咱们点击这个开团或者是点这个参与拼团，把咱们的链接呢甩到车友群里啊，或者是朋友圈里面，拼的越多省的越多。

越多啊，咱们就是拼的人越多，省的就越多，赶快叫上咱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拼起来吧。记得呢是发阿拉伯数字888啊，不要发错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

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唱唱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我说，如果您长时间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或者是长时间需要出差的一些商旅精英的话，发现每到月尾的时候，这个流量还不够用，那么有没有好的办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给大家送福利啊，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来了，原价88元，现在呢补贴完了之后只需要68块钱，而且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让你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的数据啊，让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家里的一些手机呀、电脑呀，或者是电视，都是可以直接连上这个智能随身 WiFi 来用的啊，非常的方便和划算啊。因为呢，有些人呢可能会有些人需要在这个户外做直播的啊，等等啊，用这个流量也是非常费，所以说这个随身 WiFi 真的是必不可少，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话，还会再送您。

充电线和两天的流量体验装，每半年免费换电池五年质保，咱们只换不修。怎么买呢？官方微信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关注一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0: 给自己加油。
1: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说大家此刻行进的路段出现了一些这个积水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另外呢，这个路面比较的湿滑，一定要把咱们的车速放慢一些，并且呢要拉大车距啊，一定要拉大跟前车的距离，避免急刹车，避免急转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有些人呢，这个关于这个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呢，总会犯这个纠结症啊，不知道该选择哪家。如果您也有这些纠结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保驾护航，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啊、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咱们保证的是一口价，告别后续增项的套路。发送家装节，然后呢，建议大家加一下我们这个家装记者的微信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进行沟通和咨询。从咱们选材开始到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会做全程的跟进。是的，没错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三点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信息啊。河宝高速的新乡段在168公里处西向东的方向，稍早之前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的第一、第二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么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河宝高速的霍家站至新乡西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京港高速的安阳北站至安阳南站、卫辉站至新乡站、河宝高速的新乡东站至长垣北站。还有呢，受到降雨影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华县站至丰丘站、南陵高速红旗渠站至内黄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至华县半坡店站、沿太行高速的林州青年洞站至林州林旗站、蒲卫高速的刘固站至华县南站，以及呢安阳西北绕城高速的全线。还有呢，受到大雾的影响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至宝泉站，还有呢正辉高速全线。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0: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感谢情歌王子张信哲带来这首《不要对他说》。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必须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及时的高速路况现象，需要大家注意一下，联合高速三木峡段817公里处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啊，现场呢交警和路政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联合高速三木峡段817公里处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河宝高速银津段148公里处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还没有处理完。河宝高速银津段148公里处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少高速的新密段19到23公里处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呢通行速度缓慢，需要各位留心了。我们说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啊，赶快趁着这个假期一开始的时候给孩子养成一个一整个暑假期间都良好的生活习惯，真的是尤为重要。怎么能够养成他的好习惯呢？可以给孩子报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的，没错，我们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10个年头了，现在呢正在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的非常的安全靠谱，项目非常的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可供大家任意的去选择。比如说这个空军项目就有一个模拟的跳伞风动实验，特别的给力啊。海军的特色项目可以去上军舰赶海，还可以登岛捉螃蟹啊，想想都有意思啊。另外呢说一下这个价格啊，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线路最低呢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的话立刻恢复原价。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吧。河南的高考生们，咱们的高考分数如何能够做到一分不浪费呢？建议大家可以立即下载一下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到高招面对面的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另外呢还有高报师来免费的指导大家去填报志愿，让你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

0: 出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7: 来，一起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济源、三峡、洛阳、郑州的西部和北部、商丘的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温度东部、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17到19度。明天中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23号，我省的南部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阴天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东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

感谢陶喆带来这首《爱很简单》。是的，爱真的特别的简单。比如说，给自己的老公或者男朋友选一件 polo 衫，就可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对不对啊？我说夏天来了 ，polo 衫也是成为了一个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呢，带来了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我们说线下有很多门店啊，品质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是被很多的明星达人都推荐过，好穿又有型，清凉又舒适。那么这款 polo 衫呢，是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凉。这个面料制作的啊，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穿上也是特别的透气啊，特别是现在这种高温的天气啊，穿它不闷热不黏腻，清凉又舒爽，而且呢它机械的时候呢也不容易缩水，不会掉色，抗皱能力强，不需要咱们费心去打理。这个衣服呢前边有这个罗蒙的品牌 logo 哈，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利落，版型呢又特别的挺阔，穿搭非常的显精神啊，搭配这个牛仔裤啊，不是休闲裤啊，或者是短裤都是可以的啊。另外呢，是从这个90斤可以直接穿到240斤的啊，不挑肤色，不挑年龄，不挑身材，清凉又时尚，咱们日常通勤穿啊，或者出差的时候穿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有品质啊。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我们说这个 polo 衫啊，这个罗蒙的 polo 衫啊，吊牌价399一件，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特惠活动，一件呢只需要99块钱，还没完啊。那么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话，买一件还会再送一件，相当于到手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只需要99块钱，那么平均下来一件还不到50块啊，非常的划算啊。那么建议大家给自己的老公或者是给自己的爸爸都可以来上这么一件啊，现在趁着这个是有现货的啊，所以说发货速度也会非常的快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回复秒杀两个字。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车友的车险快要到期了，对不对？我们说这个车险呢提前30天就可以购买了，如果说上一个季度上一个周期咱们这个车险买的不是特别的顺心，或者是买亏了买赔了，或者是咱们在这个出险的时候跟这个保险公司联系的时候让自己觉得啊这个服务不太好，想要换一家保险公司的话怎么办呢？完全没问题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是有专人的这个专业的真人客服跟大家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对接啊，不会像有些公司啊，你打过去这个客服电话半天找不到真人，特别的麻烦，特别的烦恼哈。我们这个全都是真人跟大家对接啊，会跟您了解一下您上一年的这个用车的情况呀，出险的情况呀，以及您这个具体的诉求呀，他会跟您推荐一对一的这个套餐啊，有些险种您不需要买的话他不会给您推荐啊，非常的靠谱和专业。在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咱们关注一下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信息啊。微信好友给我们发来了很多路况信息啊。这位好朋友说是陇海路松山路口桥下有三车发生了刮蹭事故，导致后方通行非常的困难。陇海路松山路桥下有三车发生了这个刮蹭事故，但是也没有说是具体哪个方向，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啊？欢迎这位好朋友来给我们补充一下哈。另外呢，还有一位好朋友给我们提示了，说在建设路西三环立交西三环北向西上桥口的位置已经有积水出现了。建设路西三环立交啊，西三环北向西上桥口的位置有积水的出现啊，建议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小心慢行，注意小心慢行。还有一位好朋友在问说，刚保养完车之后可以加这个金装的这个除碳养护剂吗？您是已经买过这个除碳养护剂了对不对？而且是买的金装礼盒，那么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加的啊，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加的，因为您保养车是换的是机油对不对？我们这个除碳养护剂是直接加到咱们的油箱里去使用的啊，完全是可以的。如果您的爱车也是出现了比如说一开空调动力就不足呀，油耗蹭蹭蹭的往上涨等等一些问题的话，那不仅会耽误大家在路上开车的一个行程，而且会影响大家的心情。那么建议大家在出行之前呢，给咱们的爱车做一个除碳养护，咱们呢也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到修理厂进行大修，只需要在咱们驾油之前呢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的简单，非常的 easy， 对不对啊？加完之后呢，正常开车，咱们的积碳呢会逐渐被清除干净，油门呢也会变轻，油耗也会下降啊。一箱油呢可以让你以后多跑几十公里不成问题啊，省下的钱咱们买点其他吃的，不好吗？另外呢，我们的万能通也是推出了一个中年的特惠活动啊，发起拼。

的话会更加的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精装礼盒，两人拼团的话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的话每人减10块，五个人拼团的话更是每人可以减15块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选择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然后把这个链接呢甩到咱们的车友群或者是朋友圈，拼的越多省的越多，赶紧叫上咱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拼团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无论是咱们这个有装修经验的还是没有装修经验的，一提起这个装修可能大家都会头大，对不对啊？想要把这个复杂专业的工程交给专业的装修公司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呢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为咱们的业主来保驾护航，专门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台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是一口价，建议您呢可以加一下我们家装记者的这个微信啊，从咱们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会做全程的跟进，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记者进行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您来解决，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肉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这个时候呢，为各位梳理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如果您刚出门，也许会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呢有一些正向的帮助。根据我们汇总到的一些听众朋友们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的信息，以及通过监控大屏幕收集到的一个情况呢，目前有几条道路呢不是特别建议各位来走，都是主要干道了，都是明星道路了啊。几个南三环吧，就拿它来说，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啊。这个路段呢，基本上从中州大道过来之后呢，一直往西行啊，就这一路上呢，可能都没有办法把车速提得太快。京广路呢，今天啊，除了在京广中路段啊，南北两个方向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以外，在过了北三环的这个位置啊，北向南目前呢也有短距离的排队，各位可以提前绕行。再来看到另外一条北向南的道路啊，如果绕行到了这个西三环啊，那么它的这个排队周期呢，大概率啊，你会在这个咱们非常美丽的西流湖附近稍微做一些停滞啊。当然极目远眺可能也没有办法仔细的看清，因为在这个雨水之下呢，这个湖光粼粼，也多了一些雾气，所以说啊，平时不小心在这儿驻足不前，可以看一看西流湖发发呆，或许这个成为您归家旅途上的一个，反正视线也不太好的一个状况，多少会影响您的心情，但是没关系啊，多一些耐心，因为再往前走呢，差不多这个到这个中原路附近啊，这再往前走，也许就会让您眼前一亮，别开生面，别有一番洞天啊。但是呢，有一条路在所有的道路中呢都不是特别建议各位去选择，这也是我们这个明星路段之一了。平时这个车不多归车不多，但是呢不代表我们不选择它，一到关键时刻呢，也许它的通行压力呢真的会让您头疼，因为不少朋友回家确实这是它的必经之路。没错，这就是陇海高架啊。陇海高架从东向西可谓是有种要贯穿郑州市东西两个位置的一个趋势了啊。从中州大道往前，你还在吹着口哨唱着歌，对不对？那不巧啊，再往前走，我是建议您在未来路左右啊提前的下桥，走走桥下，你稍微哪怕再等一等，也比在桥上等时间要好一些。它究竟哪一个方式呢让您回家更快，就是有红绿灯跟没红绿灯的一个差别。我觉得啊，它没有必要去追寻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我如果您是一个跟我一样不是特别有耐心的人，可以走桥下啊。因为与其看那么一两个闪烁的红灯，起码它有的时候会变绿啊。但是你要是一直去看一排的这个红色的光线呢，可能你的心情并不是特别的美丽。这是市区几个可能不太好走的路段，希望各位注意啊，注意提前的避让。那高速方面目前怎么样呢？我们连线到的是三门峡高速交警刘成警官，你好，刘警官。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么，在这个返程期，我们三门峡辖区的这个通行状况怎么样呢？
5: 目前三门峡区高速公路整体车流量不是很大，道路通行秩序平稳，暂时没有拥堵，也没有发生事故的情况。不过目前我们三门峡这边是下的小到中雨，可能部分路段这个雨，可能有积水，还是需要减速慢行。提醒大家要拉大跟车的距离，谨慎变道超车，全程注意行车安全。
4: 好的，感谢刘警官的提醒啊，那你们也辛苦了。当然，除却在这个区域，另外呢，我们选择回到郑州的一些朋友，既然说到高速了啊，我们通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在连霍高速三门峡段啊，在81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应急车道，目前是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河宝高速延津段14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在日兰高速兰考段的459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因为降雨啊这个影响的通行的路段，我们也时刻的关注。当然也有这个禁止货车包括这个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我们都汇总在高速的信息里边。以上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两个字高速过来啊即可看到。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

0: 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唱唱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1: 自在端午轻松拿下，朋友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今天也是咱端午节的最后一期特别节目了啊，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张弛。说实话啊，这个来上班的路上呢，这郑州的雨呢就开始下起来了。本来呢还带了一丝侥幸心理，觉得这个雨呢它应该淋不着我，因为毕竟呢，你看假期这几天它其实说下也下了，但是说实话啊，头上一滴没被淋到过啊，就是那么的狂，每次呢都浇不到我头上。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呢，我就在地铁里边啊，也没有感受到外边到底下没下雨，反正怀揣着忐忑的心情一路呢向我们的工作单位行驶。你知道大家根本就想象不到我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这里边到底多么的复杂，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啊，真的是什么事儿都不想，没那么多事儿，你知道不知道？你就怕你内心有顾虑，你就开始乱想，尤其是为了那些就是完全是摸不着的这些侥幸心理，我就在想，如果不下雨的话，我大概15分钟的路程走到台里啊，好好的上班啊，安安静静的，是吧？还能到附近点一杯咖啡，顺便喝一喝下午的咖啡，晚上又睡不着，你看多好，是吧？整整一到晚上，就从下午到晚上都有劲儿，设想的很好，就觉得就怀揣着这个对美好的向往，就开始往地铁站外边去走。边走边想会不会真的下雨，然后随即掏出手机啊，就进到我们的这个车友群里边看了一眼啊。我们车友群有位群友在分享河南各地啊，你们各地都有车友，说什么新乡下雨了啊，就平顶山下雨了，这儿下雨了，那儿下雨了。其中有一哥们儿啊，终于我们郑州的朋友说话了，说郑州也下了。我当时不敢问，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特别想问个啥，我说郑州下雨有图有真相吗？我非常想问啊，顺便加一句，我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都不吭气儿。但是我不敢问，朋友们，为什么？因为我担心我问完之后他真把图或者是视频发过来，那么此事已成定局，就有点可怕了。我就没问，我开始细细的观察地铁站的人。当我临近出站口啊，紫荆山一口啊，出站的时候，我发现，我先观察了一下四周，我发现整个地铁真的我一点不夸张啊，我大概两点出头，在紫荆山地铁站准备出门啊，出来，离站，我看了看四周啊，没有一个人拿伞。朋友们，我真的不夸张啊，就是出站口这个位置没有一个人拿伞的人，雨衣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就很干爽。我当时就想，到底是谁在说郑州下雨了？有没有可能郑州很大，他可能在南三环，对不对？我们紫荆山没下呀。哎，我这个侥幸心理就愈发的膨胀，我就又开始设想我在回台里准备节目前置工作的时候呢，周围看一看啊，或者我现在要不要提前先点一杯咖啡，然后再到他们门店里去取。哎呦，我这个生活的整个的轨迹开始想得很清楚，我甚至想到了什么样的事儿，我说那我多走两步我的脚会不会痛啊，我这么娇贵的脚。然后继续沿着地铁这个上楼之后呢，我忽然闻到了一股土腥味，我寻思坏了，有问题，有猫腻。这个土腥味儿啊，它一般来说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会传出来，为啥呢？因为土泡了水就跟煮了汤一样。你看你买一块肉它一般没什么味儿，对不对？你离老远闻不见，但是你煮成汤，我天，楼下小孩都开始馋了。所以这个土腥味一出啊，这个雨水雨汤你知道不知道？哎，这感觉就来了，我寻思不对劲。但是我的侥幸

心里呢再次的占了上风，我又开始劝诫自己，没关系没关系，可能只是南三环下的大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一直把锅甩给南三环啊。就是南三环的朋友，如果你们那儿下的雨下的真是比较大，那因为我就是中午两点左右帮你们求了两次雨，提前向你们道声歉啊。我说可能紫金山并没有下，郑州是很大的啊，它可能是刚停，也可能是刚滴了两滴。不信你看，我看了看迎面而来的一些人，压根没有紧迫感，出站的人没有紧迫感，进站的人没拿伞，我就知道，哎 ，OK， 应该是我的错觉。结果，哎呀，事实证明没用啊。雨下的刚刚好，就是不大也不小。然后地铁站的门口站了很多人，我看着这些人，我就开始想，你们这帮人是不是没事干？你们是不是因为没事干所以坐的地铁啊？你们在这看着这个雨会不下吗？还是会有人真的会打个伞来接你？你们都是许仙吗？你们都是啊？真觉得会来一个白娘子接你们站这干嘛呢？你们在等待什么奇迹？还是说你们是在气象局工作，知道五分钟后要雨停啊？啊，我着急，我坐地铁是因为我早预判了这个雨天和这个端午节假期已经结束，路上的车应该不少，我也不考虑开车和打车，我直接坐地铁，我是这样的想法。我说你们是什么想法？你们也不走，我走了。我边走边看见前面有一大哥打了个伞，我特别想钻到伞里说，哥咱俩同打一伞，您干可好？但奈何我脸皮确实薄，同时呢我也确实怕大哥打我。我想了想，那就淋着吧。雨下的也非常让人可气啊，它不大不小，刚刚到我的临界点，它再大一点儿，可能我就跟地铁站的其他的兄弟一样开始伪装成许仙了啊，我就跟他们一样开始等白娘子来接我了啊，这或者再小一点，我犹豫都不犹豫啊，我直接清脆一口，这等谁呢，我走了。但是他刚好下到了临界点，我说那行，我就顶着雨走吧啊。边走我内心还边有点愤怒，我说为什么这个地铁站就不能叫广播台站，就不能搬到我们广播台楼下，我一下站就去上班呢，对不对？广播台站你看也算是一个地标建筑，多好啊，是吧？可能我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觉得我有点这个不地道啊，或者说幼稚。那全天下门口楼下不是地铁站的公司单位多了，那他谁都像你一样这么迫切啊？朋友们，我想跟你们说，我之所以迫切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电视台真有一集站地铁，那下去就能到河南电视台，你知道吗？人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全世界都有，我没有，我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全世界我兄弟有，我没有，我太有感觉了，你知道吗？又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是吧？每每想到我电视台的兄弟们，他们一下地铁就能直奔单位，我还要走十五分钟一直淋着，我心里就特别想 ，I have a dream， 我要在广播台楼下修一个地铁站，我要实现我的梦想。啊！我要进军 underground， 我要建地铁，我要。后来想了想，我要建地铁的话，我需要去那儿上班。那我去那儿上班的话，那我就不需要修到我的单位就不是广播台了，也无所谓了。想了想，那就继续做梦吧，做梦比较爽，是吧？不用付出努力，梦醒了就实现了。啊，正像咱们很多好朋友一样，梦醒了，是吧？该上班了，提醒大家啊，该上班了，好好调整调整的心情啊。云淡风轻来说了，你调到电视台上班，门口有地铁啊，你就不能盼我点好的啊？这是重点吗？你就不能让我努力努力啊？我们电台到楼顶25层，对不对？那就不能让我努力努力在楼顶给我修个停机坪，我每天开着直升飞机私人飞机会上班吗？我非得退而求其次，我

0: 对不对？我不努力，我就是调个单位，为了坐个地铁，我就不能喷我点厉害的，你就敢想，你知道吗？我还是我这正是拼搏的年纪，正拼呢。我跟你说，今天拼的可凶了啊！当然说到拼，我们万能通也正在开拼当中。参加我们万能通的拼团了吗，朋友们？哎呦，该说不说，我这块节目刚开始就有一朋友要跟我拼团，我一看谁啊这么狂，要跟我拼团啊？我正上班呢，跟我拼团，这位叫做 Mr. Z 先生。首先 Mr. Z 先生，我提醒你一下啊，你这个语法上有问题， Mr. Z 就是 Z 先生，你再加一个先生就是 Mr. Z 先生先生，所以那个语法有问题啊，改改，就是重复及并句啊。他说了，这就是我刚上班，给我发来了一个链接，万能通燃油系统除碳养护剂金装（括弧 FM 104.1，原价239，拼团价224，限时活动别错过。然后说麻烦帮我发到车友群里边，谢谢。我一看啊。啊，我发吗？我后来想一想，不是不可以，就是意思是我们 Z 先生先生是吧？啊 ，Mr. Z 先生就是 Z 先生先生啊 ，Z 先生先生呢，希望我通过我，然后把这个发，我觉得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特别内向的朋友，就是听节目，跟广播主持人当朋友。啊，我们俩呢是神交，但是呢不直面说话。我也是一个内向型人格，他也很内向，我们俩都各说各的。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为沟通桥梁，我们俩各聊各的。哎，挺好啊，我就这个 Z 先生先生是吧？那我就帮帮他吧。啊，后来 Z 先生先生说，啊，二维码全过期了，加不了。是这样的啊，您加那个群，我不知道是哪个群。这样吧，要不您还发了个老鸟，你知道，老鸟群和早鸟群，我们早高峰那群是吧？咱都到晚上了，肯定也该过期了，是吧？你想，你晚上你也找不到他们，你不如来找找我们。那鄙人呢，有一档节目，他也不是现在，是在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叫做《疯狂张真人》。你要想说纯纯的想拉一帮人跟你一起拼团，两个解决方案。第一呢，可以像我们 Z 先生先生一样，大家伙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呢，现在如果还有拼团活动没结束的话，因为我们618前后的，我不确定它能持续到哪一刻，可能忽然就没了，你知道吗？你就直接点拼团，我们自然流量自然拼，是吧？每一位回复888进来的人，看嘿，有人拼团，我也跟他拼啦，是吧？他也点了一下，是吧？你们就凑一段了。有的可能着急，说你看咱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听友群里边，反正对咱们产品都了解，发了这个链接呢，大家需要的话一会儿就上来都拼了啊，没问题。你可以进我们节目组群，你要需要这个，需要人手，兄弟，一定不亏欠你发游戏，好不好？发送游戏俩字，如果咱们这个群二维码过期了，我先能给补，对不对？他那个早高峰的群我没办法啊，这个我帮你解决不了，因为我也没有这个群的二维码。但是咱们这个群，我们这个群，来，你来啊，服务到底，让你一拼到底。当然说到咱们这个万能通拼团活动啊，朋友们啊，这个咱们的年终特惠啊，我差点看成中年人特惠，年终特惠啊，年终特惠，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二人拼团啊，每人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每人立减15。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平时还觉得本身就觉得咱们金装礼盒，哎呦，合并配方升级还降价的这个捆绑式的这个促销活动，让您非常满意这个价格。那现在我跟你说，可以让你更满意。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链接甩到车友群朋友圈啊，让自己的朋友来，让我们的车友来，或者等一等，等我们的自然流量都可以啊。618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我们一起拼起来，跟他拼啦！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

0: 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感，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龙哥啊，龙单名一个龙和一个吐舌头的表情，很调皮。说又是建地铁又是开飞机的，有那实力还需要上班吗？好问题，但是呢，一切起始的开始，可能只是一天清晨，我如往常一样去上班，然后经过我不懈的努力，终于在晚上开彩票，我中了。再者说，刚听节目听一半是吧？那么说了，梦想梦想的呢？怎么了？你龙哥，你都开始扼杀梦想了，还是怎么地啊？还是什么情况？也不说清楚是吧？当然了，这场雨呢依旧在下着啊。目前呢，也除了郑州，咱们很多地方呢也可能受到了雨情的一些影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的这个离我们郑州很近的啊，旁边新乡，连线到的是新乡高速交警周莹周警官啊。您好，周警官。
3: 哎，你好。
2: 目前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新乡辖区的高速情况，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3: 现在我们辖区就是说这个车流量，现在这个点儿吧是个返程小高峰，车流量就是偏多一点，比平时吧这个周末要偏多一点。
2: 嗯，
3: 再一个这个天气，这个恶劣天气，这个雨天呢路面湿滑，特别是大车带起来的水雾嘛，影响视线，所以说这个提醒这个广大司机朋友，这个开车的时候，第一就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再一个就是要谨慎变道吧。
2: 好的，感谢您的提醒。当然朋友们，如果您身边有路况信息呢，也都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反馈过来，我们帮助更多的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恒先生啊，他说在新密东北西三个站口呢，目前都有这个临时禁止上高速通行的标识，提示各位。当然，这个雨天啊，有一些路段目前是不让上站的啊，这些路段呢，我们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发送高速过来，来具体的查看有哪些路段目前我们走不了，禁止的都是哪些车辆啊？您看自己，因为有的是七座，有的是禁止九座，有的是都禁止，因为这个天气呢，确实已经达到了可能没有办法让我们继续行驶的这个程度了。所以说大家提前可以看一看啊，了解了解，实在不行的话就是着急回来，那我这边建议您呢，就是提前换一种交通方式赶紧过来啊，或者说明天一大早咱早点再回郑州也是可以的啊。这就是提前看天气预报，提前规划行程的一个绝佳的方式，你说说啊，你就像车险服务一样，你不提前买行吗？对不对？老是等到这个到期才买是没问题，但是前提是您之前买那车险的确实够使。很多人他买完这个车险之后，用了一年，发现那个买了十个，就比如说吧，买了十个车险，一个用不着。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是需要冷静冷静，想几件事儿。我觉得第一件事你要想。

0: 一想，是不是今年确实是怎么说，就是开车很谨慎，是吧？这是好事儿啊，也没遇到什么让你觉得需要花钱的、耽误事儿的、耽误钱的这些东西啊，这是好事儿。首先给自己点个赞。其次呢，咱适当的是不是要做一些减法？是不是你的行车轨迹呢，确实离很多可能出现问题的这个可能性比较远？你就比如说，你老是这个车停到特别高的地方，你经常雨天都不走了。你也不经常外出，就在郑州市区活动，这个涉水险是不是考虑考虑我到底要不要，对不对？所以说那谁帮您判断呢？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我们就有这个判断的一个标准所在。又比如说吧，您可以从任何的渠道了解购买车险的方法，听朋友推荐也行。但是你要想啊，就万一保障不对，理赔麻烦，你带来满肚的委屈，你向谁言？你跟朋友吐槽吗？不合适吧。那河南交通广播为您把关，专业可信有保障，而且咱为咱自己说的话也是向大家负责啊，也是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让您安心的一个点吧啊。同时呢，咱们是客服给您打电话，不会出现什么那种客服 AI 机器人啊，或者让你这个按一按二转到哪儿，转人工怎么转，转半天还要排队，这些没有啊。您只需要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电话，我们有真人客服跟您一对一的聊啊，不是语音菜单，不是自动应答，是真人服务啊。发送车险，填个信息，咱们把时间省出来，陪家人是吧，安心工作是吧，都可以啊。或者是包括咱们最近买车的也都可以来考虑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好的，欢迎回来。首先回答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爱在深秋说你好，郑洛高速什么时候可以通车啊？首先郑洛高速并不是全线啊，不是全线，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这个我目前发动高速吧，发动高速两个字，看一看我目前这个这一段啊，都有哪一段可能是目前不能走啊，这是第一个回答您的问题。第二个回答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可以通这个，它不是施工，施工一般有工期，对不对？它这个不是我们定的，是天定的，有个词儿叫天注定，但是它注定到什么了，我们也不太清楚，是吧？对，目前的这个我们不太好，可能临时禁止分流的一些路段呢，是因为这个天气的问题，也是考虑到大家的安全，所以说，不让大家去走，希望您能够理解，不是说故意怎么着，故意给你玩游戏呢，这个点不让你走，过一会儿让你走，是吧？不是那意思。

费当司机，受不住，哥。那这世界上最难还的人情就是免费啊！看到免费，我一般都走不动道。我走不动道，不是被免费迷花了双眼，是因为我太理智了，你知道不知道？我看免费俩字儿，我就放弃，你知道吗？我就不去。崔鸿飞说：“大头侄啊，好堵车呀，雨好大呀。郑少洛西向东现在在新密停车区这儿，几乎你看你多幽默，你天天几乎纹丝不动，堵得我都快瞌睡了。你赶紧来两个提神的段子或者歌，歌已经放完了。”提神的段子，这儿确实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主持人，所以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其实我就动不动我就想抖落点深度，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你看在这个平台啊，在这个台里边有两个张弛，那个张弛呢，他毕业于哪儿的？211啊，985、211什么，这就双一流郑州大学，我天，那给你，我路过过郑州大学。啊，我见过郑州大学，但我没上过，那所以就非常的自卑，你知道吗？就也不断的尝试，希望能够战胜他啊！啊，从各方各面的角度，这就是男人之间的竞技啊！较较真儿，较较劲儿，当然，你说成年人互相较劲儿呢，确实方方面面很多，但是对于孩子之间的较劲儿呢，其实，在他们非常幼年的时期，其实很简单。长个没啊？有没有更健康啊？哎呀，这你真说做作业吧，那只是听话，对不对？你小孩，你小学都，你做作业你就那一点儿，那思考水平，说实话，咱们很多成年人都会。啊，虽然说我们总是吐槽说，哎呦，小学生的题，我们很多成年人都不会了，但是我们从来不说完全做不了，还是可以战胜啊。啊，所以说对于小学生来说，长个才是最好的一个比较方法，如何健康的成长才是家长更愿意看到的。在他们幼崽的时期，尤其是3到18岁，对不对？青少年儿童生长的发育的关键阶段啊，就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就不长个了，可能呢缺乏一些微量元素，所以很多家长呢也是很头疼，希望孩子能够全面性的摄入。但是呢，你光是胡吃海塞不行，那胡吃海塞很有可能它是横着长，它不竖着长，它吃胖了它也没长个儿啊。除了钙、铁、锌、硒、维生素，往往会忽略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联合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啊，对肠胃也没负担，是吧？喝一小罐，滋儿溜的，是吧？舒舒服服，它是补充了营养元素。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

这是成长的快乐啊！当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是吧？但是现在饿是饿不着了，不容易饿着了。那时候其实你说实话，你写出这段话的那位朋友吧，那位老师，可能他确实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他只有通过把这个劳动人民经历的苦痛给他描写一遍，才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现在我们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座右铭，我觉得没问题，是因为我们依旧会经历如同宝剑出鞘这个锻造过程中的这个磨砺过程，要被钢筋不断的捶打和熔炼，还是有那么一些痛苦的。所以说我们取其一半吧，也别全要，咱没必要饿着，是吧？锻炼还是要锻炼的啊，意志还是要磨练的啊。除了咱们这个该补充别饿着以外，该苦其心志还是很正常的啊，还是要苦其心志的啊，还是要磨练其筋骨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正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啊，海陆空三大

0: 主题特色啊，郑州啊，青岛啊，还有咱们这个湖北啊，这几条线路啊，海陆空三条线，您看想让孩子去哪儿玩，咱们都可以来转一转。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前了解详情啊，也可以跟我们客服聊一聊啊，您所关心的一些点呢提前问询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其中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够报名啊，这是福利名额，只剩下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了解具体详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好，刚才有朋友发送郑绍高速的一个情况啊，目前呢郑绍高速因为下雨的原因呢，全线啊目前是在进行的一个状态啊，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实时的等待我们为您更新最新的高速的变化情况。返程高峰啊，不少朋友这个还是在这个端午选择了回老家出去玩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啊，但是呢，当您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忍不住连别人的 WiFi？ 啊，今天也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是关于防诈意识的啊，就是今天的一个热搜。如果你在众多加密的 WiFi 信号中找到一个没有密码的开放网络，注意了，这个可能是个陷阱。央视网消息啊，也是。对咱们很多假期的总结也好啊，汇总也罢啊，再次提醒也好，就是跟大家说，没有密码的公共 WiFi 常被不法分子用作钓鱼热点和中间人攻击的工具。近期已经出现了多起连接后导致银行卡被盗刷、社交账号失窃的真实案例啊。所以说，舆论普遍呼吁关闭手机 WiFi 自动连接功能，有人是自动连。啊，就为了随时随地到哪儿，就朋友们，咱们流量也不缺，是吧？现在流量基本上都是绰绰有余。我基本上我在家都不连 WiFi， 现在，因为我们家一家三口用 WiFi 真的是我真是不想用，你知道不知道？太卡顿了，你还没法问大家在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那大家都很忙，都跟你一样也很忙，是吧？你这能怪谁呢？就都干的同一件事儿，你说谁怪谁呢？就流量不够使呗，那怎么办呢？我就用自己的呗。嗯，我也没欠过费，是吧？我也没流量不够使过，都是基本上无限，所以没必要，对不对？你现在最多是什么呢？怕速度慢，啊，用自己的5G 发现有的时候会慢，那你来看看咱交广随身 WiFi， 不求人，啊，用自个儿的。你一个月才花多少钱？每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这首先量用不完嘛，其次速度，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这个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包。每天前100名还下单，我们还赠送充电线2天流量体验，这不给到您，每半年免费更换电池。我就这块儿，还不值得放心吗？啊？这还说啥呢，朋友们，发送随身下单啊，随身俩字儿。这都是安排的明明白白、妥妥当当的啊，家里边衣食住行哪个不给你安排，包括装修，对不对？包括装修，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是吧？你要说随身 WiFi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没关系，咱们家装的时候就在 WiFi。

0: 里边解决问题啊。别觉得 WiFi 这个事儿装修公司不管啊，联网线用什么光纤啊，这都是很重要的，能给你达到什么样的档次等级，这块呢其实也要提前说好。有些你像电线呀、网线呀，包括这个插销放在一些位置啊，这些琐碎的地方很可能会成为无良商家加价的空间。你提前没说，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利用了你不懂家装市场的盲区，你不知道这块其实是他们应该负责的。你一问，他们一看，嘿，遇到个不会的，那我加点钱。我朋友，你不希望你到时候房子装好了，没什么信号吧，来用我们这款光纤，只不过有点贵。要加钱啊，加多少？二三百，你二三百，二三百的加，后来一算，多花了万把块。哎，这就是加价的魅力。当然，咱不愿意遇到这些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咱公众号上啊，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的媒体监督团队啊，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同时也为大家争取到了硬核福利。什么呢？这个福利不是说跟大家便宜多少，便宜肯定会便宜，但不是这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如有违背一条没关系，华普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出问题就赔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能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它姓甚名谁，怎么来怎么去，到时候怎么花怎么用，怎么用到大家的身上。衣食住行啊，夏至已至，今天呢确实是一个丰富的日子，是吧？该准备的衣服准备好了吗？夏季来了， Polo 衫，这是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 UP 上带来的高品质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线下有很多家门店啊，可能甚至很多朋友在成长过程中呢，无论是给自己家父亲还是说自身啊，应该也都买过 Polo。 这个罗蒙的 Polo 衫呢，这款啊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一个冰丝凉感面料制作，拿在手里呢可谓是冰冰凉凉。衣服前呢印有罗蒙的品牌 logo， 低调但是又有辨识度，这是质量的保证。上身利落，版型挺阔，穿搭利落显精神，哎，休闲没问题。你说配上这个西裤穿啊，稍微正式点场合可不可以？也没问题。非常利索的立领呢，对脖颈也有一个很完美的修饰作用。六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白色、粉色等等等等。M 尺码到 8X 尺码，90斤到240斤都能穿。高品质 Polo 衫，送老公、送老爸、送家人再合适不过。吊牌价399，那么 UP 商城特惠优惠活动，一件只要99啊，这个399一件原价啊，咱们是一件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还能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两件大品牌罗蒙 Polo 衫，只要99，平均一件还不到50，这是咱们听友的特惠价，实惠划算，买给爸爸、老公，哪个家里边的顶梁柱都没问题。同时，商城还有最近热卖的云朵记抽纸啊，79到这个2箱，一共48包，然后加厚的抽纸以及18卷加厚的卷纸啊，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都可以回复秒杀来看一看。衣食住行尽在掌握。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全波段防护，预热遇水防晒力更强。 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

条就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一

0: 这里他们吃完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4: FM104.1
5: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时间又晚了一些，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晚高峰里，在这个天气之下，我们关注一下市区和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到的是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的李雷，你好，李雷。
7: 你好，张弛。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因雾管制路段受到雾天影响，现在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往山一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呢，进入到端午小长假的返程高峰，现在受到车多影响，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9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郑少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郑滦高速的长葛段44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都有缓行3公里的迹象。那各位车友呢，请拉开车距，谨慎通行。有两处事故发生在了日兰高速的兰考段459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是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双能高速的宁令段9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路政交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行驶。在郑州市区，现在陇海高架凯旋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西三环陇海高架的由南向北方向，也都出现了交通排队，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过。张弛。

0: 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自在端午轻松拿下啊！冯先生，这位叫冯全新啊，发了三个字儿：流量卡。这个，首先呢，我们目前给到大家的是随身 WiFi 啊，倒不是流量卡，说的好像有点简单了，是不是？我刚才光说了这个月供啊，然后导致大家对于他的误解有点深。首先呢，咱们是有一个小机器、小器械，这是你的信号发射器啊。但是别听发射就觉得是不是辐射很大，有点怕怕啊。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啊，乖乖摸摸头。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本身它是有价值的啊。你不是说我这个说清楚，省得大家觉得好像我有点虚假宣传还是怎么地。是我少说了啊，咱们这个全称是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啊。之后呢，您68购买了咱们这个随身 WiFi 之后，毕竟咱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所以说你也在品质方面可以放心。那每个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这是另外每个月需要流量费用啊。同时呢，这个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所以不像冯先生您光发了一电信，我们还有移动联通呢。哪个信号好切哪个，你喜欢哪个可以一直切，你可以手动切换，也可以智能切换，自动切换都行，让它自己找哪儿流量好，让您一直畅通无阻啊，就是这么狂。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以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更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就能直接下单了。怎么样，这个算说明白了吧啊，就是肯定是用这些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说实话，前段时间我还跟我朋友推荐的，因为我们专门去他家里边那小院儿啊，这小院有点偏啊。真的，这有多偏呢，我们都不敢晚上跟他去。就偏到这个程度，晚上去有点吓人，就是。太偏门了，就白天只敢白天跟他去。晚上别带我们，容易引起误解，回来容易摸不着地儿，你知道吗？太危险了，就白天去吧。当时我们试了试，就是有一些手机信号是比较稳定的，有一些是不太稳定，有一些是完全没信号的。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推荐了，我说，我不是说下班了啊，给你们推荐我们的产品，而是它确实好用。我巴拉巴拉的跟他们讲了半天，是吧？说来吧，就不用拉网线，你拉网线你还得这个跟附近的村民们交涉，你拉的网线未必好使，你知道吗？咱直接随身 WiFi 往那一放，你干啥都好使，不用想那么多没用的。夏天其实几样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吧，你像除了咱的随身 WiFi 以外，就 WiFi 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 WiFi 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在屋里干什么啊，因为我们不想出门，你知道吗？所以都说夏天特别感谢 WiFi， 空调之父 ，WiFi 之母，感谢这些人群，同时感谢这个西瓜的种植者，我宁感谢他们没用，是吧？谁种的甜，种的让你好吃，你就感谢那个品种的瓜农就行了，对吧？就感谢他们啊，同时还有。

感谢谁呢？感谢你买的衣服，感谢你犀利的眼光，感谢你选对了陪你过夏天的绝佳搭档，是吧？我们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罗蒙男士 Polo 衫。当然说他的名字叫男士，我必须在这儿跟大伙儿说一说，他不是男士啊，你知道吗？女士完全可以穿啊，并且穿上也很好看。这个 M 到 8XL 它最多看起来有点大，对吧？对于很多比较纤细比较娇小的女士穿这个也许会觉得稍微有点大，但是 oversize 的魅力尽在于此啊。在你只要不是说我真的主持你好，我60斤，我说你天，你太娇小了。你说你100斤左右没关系，穿我们最小的女士穿完全没问题，刚刚合身啊，不会显得很臃肿。我们还有粉色呢，很适合女士啊。虽然这个我们最初的粉色是准备给男士的啊，女士也可以，就搭配休闲裤啊，搭配短裤啊都行啊。这个它本身是锦纶跟氨纶的这个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啊，你就是如果到手的话，其实你可以拿到手里边感受一下，就搭在手上啊，感受感受它这个冰丝的凉感，穿在身上会不会更舒服，对不对？不闷热，不黏腻，清爽舒适，机洗不易缩水，不易掉色，抗皱能力很强，不用费心去打理，穿上的也很利落精神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当然男士同理啊，你说8XL我们能直接穿到240斤，你说对吧？你甭管你只要别太夸张啊，240斤234没问题，能穿。8XL您就看吧啊。咱们这款专柜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吊牌价399啊一件，但是今天呢买一件送一件啊，买一赠一99，相当于到手两件大品牌罗蒙 Polo 衫99，平均一件就不到50了啊。发送秒杀啊，实惠划算，买两件给自己穿，或者情侣装，或者送给老公和爸爸，或者是两个爸爸穿着洋气，对不对？公公和爸爸是吧，两个爸爸都穿上啊，也都很洋气是吧，上点岁数穿有什么问题，立领提精神啊，穿上就跟你说老头看起来就倍儿精神，真的全年龄段都行啊。polo 衫其实我初中就开始穿 polo 衫了，不夸张啊，正儿八经初中就开始穿了啊。看看吧，发送秒杀瞅一眼。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这个有人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位 ID 叫省略号的朋友问明天限号的这个问题啊，问得太好，明天周一嘛，是吧？这不用算，原来周一来，对不对？你要说明天是周天什么的，那我看一下，我会不会记错了？哦，没有记错啊。主要他这一问，给我问的有点不自信了，你知道吗？对，今天是周天，明天是周一，正常按流程走，对不对？周一限什么？周二限什么？咱们每天来，周一，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独游戏啊，一和九，二和八，三和七，四和六，那么，请问五和什么呀？来啊，聪明的你算一下啊。还有朋友关注到啊，这个吴先生，郑州到开封高速免费路，不用发那么长啊，免费路段，绕城免费路段，您发送免费俩字儿。但是呢，我建议您先发送高速俩字儿，互相对照一下，因为今天这个情况特殊啊。特殊在哪儿呢？第一是咱们周边今天是返程高峰，高速上这尤其是周边的这个车可能会比较多，这是原因之一啊。然后，再加上高速不免费，高速不免费呢，很多朋友愿意从这个高速免费路段呢去走一走，这也是导致很多可能不该堵的路段目前呢积压了很多车流啊，因为大家的目的呢都不一样啊，但是也特别能明白啊，那这种行为也非常的能明白和接受和理解啊，都能接受，但是呢就是觉得不太想把这个时间耽误在这上面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绕行啊，包括选择其他的这个更方便的方式，甚至是稍微错错峰都可以啊。您最好是先发送高速两个字，看一看目前您行驶的路线有没有因为这个雨天临时封闭的不能走呢啊。当然一会儿呢这个雨停了啊，包括这个整体的气候视线好了，有哪几段解禁了，那咱们可以也是提前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了解到的，包括您自个儿身边看到了什么最新的情况，无论是市区的还是说咱们高速的，都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咱们也好告知更多的好朋友们知道。提前准备好应对不时之需，这也是我们很多一个成熟的成年人要做到的事情，啊，包括在装修这块也是一样的，装修是大事儿啊。但是呢，很多业主呢也觉得又期待又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装修是大事儿，是吧？住新家是有一种进入全新环境的一种期待感，真的是那种幸福是由衷的。但是装的过程呢却很累，就像我们旅游一样啊，一想到目的地很开心，但是一想到要舟车劳顿很头疼，是吧？就是非常想使用任意门，是吧？如果自己能托管就好了，就是我不需要去这个一直不断的换乘倒腾啊，这那的，甚至花那么多的冤枉钱，这那的，是吧？挺头疼的，没关系，朋友们。啊，你人没法托管，但是你的房子可以。那装修可以托管，但是托管呢，就是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是吧？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增钱，你加是不加？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了啊，还怕偷工减料，各种担心，售后维权又找不到地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服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加装节，起码这儿能维权。别的地儿我管不着啊，华服装是我们这个一起合作了这么久啊，反正他们的事儿是我们的事儿，你们去找他们的事儿也是我们的事儿，跟他们有关的甭管好事坏事都是我们的事儿。这就是总结来讲，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的整体的过程啊。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从选材验收施工我们都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所以说发送加装节记得提前加一下我们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刚刚呢说到了这个关于 WiFi 的问题啊，确实
WiFi 的泄露隐私的方式呢，就是主要方式之一叫中间人攻击。可能一听不太了解什么意思，简单来讲呢，就是你跟你的目标网站之间有人偷听。就假使说吧，你点了链接，你进入了咱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某个链接啊，你进入进来了，有人在偷听，是吧？你信息就泄露了啊，重要信息泄露了，你竟然跟河南交通广播说了这样的话，当然这也不重要，没有人会喜欢自己在被偷窥啊，虽然我们都有窥私欲，每个人都这种好奇，就像爱跟别人聊八卦一样，忍不住的好奇，但是呢，别人好奇你，你不行，不乐意是吧？更别说很多重要信息泄露，很可能会造成你的财产。

产损失，对吧？所以使用免费 WiFi 的风险很高。就算使用了一些正规机构和场所提供的公共 WiFi， 最好呢也不要登录那些涉及到个人财产和重要信息的一些平台啊，去输入什么东西，甚至完成交易，最好不要啊。当然，尤其是出游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出去玩了啊？短途行呢，有没有自动搜寻当地 WiFi 了？可要注意了啊！首先，各位需要做到啊，就是自动连接 WiFi 功能要关闭，在手机的设置系统里边彻底禁用这个选项，防止设备在不知情的时候自动接入恶意网络，并且向场所的工作人员，如果你在一些公共场所啊，你要连 WiFi， 你得问啊，确认一下官方的 WiFi 准确完整的名称。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啊，你当你想连接某家店的 WiFi， 他跟你说，比如说他家电视叫某某某某啊，叫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恭喜发财，我的店叫恭喜发财啊，你就这个全拼你点上就行了，反正恭喜发财啊，一搜七八个，然后你也没多想，说那随便连一个吧，反正都是连你们 WiFi， 朋友们可能要出事了啊，这儿也许是个陷阱，所以你要跟他确认，请问这几个恭喜发财哪家是你们的恭喜发财，服务员找不到，把你经理叫过来。别小看这个事儿啊，真的可能会有心人就根据他们的店名设置 WiFi， 店员跟你说啊要去哪个 WiFi， 你直接一点就进了，有的时候甚至还有这样的恍惚，你连接了这家店的 WiFi， 它上面明明有输入 WiFi 密码，但是你没输就进去了，你跟朋友还调侃还笑你，嘿，你以前来过，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朋友们啊，朋友在旁边调侃你，你以前来过，然后你还摸摸头说，哎呦年纪大了忘了，我真的时候我来过吗，我什么时候来过，然后就大家打个哈哈，因为整个气氛非常的热闹啊，就糊弄过去了，实际你不知道，可能你压根就进错了网站，你压根就连错了 WiFi 啊，就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说提前得确认哪个是他们的 WiFi 啊，这得说清楚，是吧？同时啊，不要登录网银还有支付类系统，尤其是在公共 WiFi 环境下，绝不能输入银行卡密码，绝不能转账，甚至是大额的支付，千万不要啊！不要登录个人的账号，包括邮箱、微信、QQ 这些支付宝啊，涉嫌个人隐私的，因为这些登录之后呢，你可能你说我支付宝里没钱，我没关联这个银行卡，那他会找你好友啊，他盗你号找人借钱，是吧？那就糟糕了啊！同时，自己的 WiFi 呢也该改密码也改密码啊，反正也别被有心人给利用了啊，这等等吧。自己的连 WiFi 的时候呢，尽量开启一些双重的验证啊，绑定手机号验证啊，人脸识别等等等等，包括安装一些更新的防护软件啊，检测恶意程序，阻挡部分中间人攻击，保护好您的个人财产。那今天呢，我们也来互动一个话题，一句话证明你有防诈意识，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防诈啊，是吧？这个有的时候呢吃亏上当，是吧？它没有上升到诈骗行为，他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就是欺骗你什么的，但是他因为悖于服务啊，就悖懒，导致呢你很多事儿你做不成，比如说买车去，你买完之后售后找不着人，或者给你一直推诿扯皮，包括呢你找着之后呢，那是 AI 啊给你了一些不是非常恰当的帮助，浪费了你更多的时间，那你能怎么怪他呢？他该给你的也给你了，车险给你买了，是不是给你买的？走的正规流程啊，只是不管你而已，是吧？也不是完全不管你，不怎么管你。你说这事儿，你是不是特别的生气？尤其是可能跟人，是吧？不小心发生了刮蹭，俩人本来特别小一事儿，但是那人脾气也不好，本来他就让你够受气了，

啊，你去找那保险公司还让你受气，你说这个一气加二气，那三分归元气，这个压根儿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事儿，都乘以三了都快。所以河南交通广播推荐我们自个儿的车险呢，其实别的不说啊，就是第一是我们愿意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是吧？你起码你能找到我们活生生的一个人在这儿，是吧？你不用担心说你说怎么给我们服务呢，你找他们找不着，对吧？你找我们找，这是最接地气的啊，最直观的一句话，就说的最难听的一句话，你能找着人啊？你找我们你哪儿不舒服，你能找到人。其次呢，你还能找到另外一部分人，咱们的人工客服一对一的沟通，直接也能找到他们，更加的专业，是吧？更加的有保障啊，更加的可信啊，帮您把关了，是吧？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个电话，马上有真人客服一对一跟您聊，不是语音菜单，不是自动应答，是人跟人的说话，省心不绕弯，根据咱自个儿的这个专业人士的经验之谈啊，为您判断，了解您的用车环境啊，啊，上年车险的情况啊，综合帮您判断啊，还有更多车险改革后的一些新政策啊，怎么应用到您身上啊，都帮您一一解决到位。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这时刻呢，再次关注到市区及高速的通行状况，连线到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的李雷。你好，李雷。
4: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郑州市区西四环的由南向北方向过了陇海高架，左边车道发生异常占道情况，后方排队有一公里左右，各位请注意提前向右变道通行。省内高速目前呢，仍然有因雾管制路段，目前呢，延太杭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郑黑高速全线往申一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进入到假期的返程高峰，现在省内高速通行缓慢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9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西向东方向，郑滦高速的长葛段44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各位车友呢请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两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在商登高速的宁陵段9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安罗高速的尉氏段60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避让行驶。更多路况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张弛。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醒啊。雨天出行呢，确实我们需要注意这个实时的天气变化，同时还有这个可能稍嫌复杂的一些路况吧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和了解到的。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也需要连线到的是郑州市交警二大队的张璐警官，也看一看我们二支队辖区目前的通行状况如何。你好，张警官。
5: 你好，主持人。
3: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辖区通行状况吧。
5: 我们辖区现在是郑滦高速由南向北车流量较大，特别是16公里处，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还有这个郑民是东向西的方向回郑州的方向车流量较大，还有商登高速也是东向西，回郑州的方向车流量较大。然后我们辖区现在普遍是小到中雨，地面比较湿滑，请广大司机朋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3: 是。好的，感谢张警官的提醒，同时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高速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时刻的关注到咱们这个目前天气的情况对于高速的影响。那咱们现在很多站点呢也因为这场雨呢下的时间有点久了啊，因雾管制或者是因下雨管制的一些节点包括全线啊，也都为各位梳理并且整理了，大家可以提前看一看，然后再规划自己的行驶方向啊。在路上正在可能前方有人耽误你事儿了，我们多一些耐心，稍作等待，期待着雨过天晴的这个感觉吧。当然了，这个下雨天啊，堵车，那其实这俩关键词呢也是触发了咱们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该除积碳了。一点不开玩笑啊，这俩事儿加一块，为啥就特别需要大家依赖去除积碳呢？我觉得第一点啊，您看啊，下雨了，对吧？雨天它天儿有点冷，那其实天冷的时候呢，车里边的油呢就会更加在您停止不前的时候瞬间达到一个冷凝的状态，外边气温低啊，是吧？你夏天的时候你说实话，你车停了可能外边的温度高，它这油呢也没有那么快的冷凝下来，冷凝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形成一些胶质啊，就油烧不尽，形成胶质。时间长了，这些胶质，兄弟们多了，就变成了固体，变成了固态呢，就跟碳似的，所以成为了车里边的积碳。再加上堵车，堵车怕什么呢？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也是不断的燃烧冷凝，燃烧冷凝的这个状态。你给它越烧，它越容易冷，是吧？只要温度越高，你瞬间冷下来，它冷的就越快。这个在我们人体里边叫积着了，是吧？就跟你在泡完热水澡，一下给你扔到冷水池里边，你积着了，身体发僵。啊，一个概念，油也是这样。所以越是到这个天气范围内啊，越呼吁大家可以把氢积碳的事儿呢安排起来。尤其是我们最近呢，在618前后的这个福利啊，我们这个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咱们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跟金装礼盒呢，二人拼团每人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立减15元。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选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之后呢，您可以等啊，也可以把链接甩到车友群、朋友圈，拼的越多，省的越多。618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拼起来，发送888。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1: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件自由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首先我们这个有位郭先生啊，提出说了一件事，说你好，主持人，女儿明天参加中考，那今天呢突发疾病，无法参加考试，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这个呢，其实有一些基础的情况。首先，您问我们稍微有一些专业不对口，这是肯定的，因为咱不隶属于一个系统。但是只能说是给您建议，就是首先您得找一个能问的人，比如说孩子老师啊，问问他们这个有什么办法啊，让老师帮您去想一想。那其实在我这儿，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其实在我所知道的一些解决方法，或者是我听说过，或者是我通过网上整理到的一些方法，就无非有几种。第一是这个像申请缓考，第二呢申请补考啊，这两种方法啊，去来解决问题。其他有一些，其他性质的问题，你像，我还在网上找到了一些说，就是申请成绩认定的这些方法。那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包括学校啊，包括区域，它的这个教育政策可能不同啊，所以无法做成一个就是普适的问题去帮您解决。就是我能帮您的，就是肯定是这两种申请啊，就是申请的方式。但是申请呢，您还是要找老师。所以最终我这个。就给您最佳的建议是，专业的事儿咱交给专业的人。

0: 么去办啊？问问咱们老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不开玩笑啊，就是我们永远挂在嘴边的就是那句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包括我们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也是一个道理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办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哪一点呢？就首先呢，我们是专业的教资团队，其次呢，我们这个10年的时间一直致力于特种兵训练营的这个打造啊，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了啊，风风雨雨。其次呢，咱们这个有这陆军特色啊，海军特色，空军特色，也是把不同的这个怎么说，就是方向吧，就是军事化管理的寓教于类的这种方向，给它细细的划分为三个板块啊，海陆空三军，分别设在郑州、青岛、湖北，这三个领域啊，三条路线。推荐给各位啊，其中呢，我们目前这个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到陆军特色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福利名额只剩下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川线飞这位朋友说，文化路黄河路西向东左转灯目前不亮了啊，太耽误事了，好几天了。感谢您的提醒啊，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反馈到咱们的路政和交警，看能不能尽快的催促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这也是重要的主干道啊，别影响大家通行了。提前规划好才能够更早的解决问题，就像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男士 Polo 衫啊，来自于罗蒙大品牌啊，罗蒙，这是夏季这一个特供吧啊，今天这个高品质的罗蒙冰丝凉感 Polo 衫。首先罗蒙呢线下有很多家门店啊，品质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很多的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啊。它好穿有型在哪儿呢？采用的是锦纶跟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拿在手里呢就很冰凉啊，穿上透气吸湿，特别是咱们这个特殊的天气，高温天气也好，包括像这个雨天也罢，不闷热不闷得慌是吧，也不黏腻，是吧，沾水咱们也沥干很清爽，并且呢机洗不易缩水不易掉色，抗皱能力强，不用太费心的去打理。衣服前呢也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啊，非常的清晰很明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啊，您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几种不同的颜色，总共6种啊，黑白粉都有基础的色号。同时呢 ,M 尺码到 8XL, 就是说90斤到240斤不挑肤色不挑年龄啊，时尚又清爽。高品质 Polo 衫送老公送家人送父亲都可以啊，发送秒杀，吊牌价399一件，咱们的特惠活动一件。不是一件啊，是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元啊，发送秒杀。同时呢咱们这个商城热卖的云朵记抽纸79，到手2箱，一共48包加厚抽纸以及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66件，咱们趁着这个年终了，该进货进货了，该补纸的补纸了啊，是吧，把这一大批带回去再用它大半年，发送秒杀来看看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生日快到了
3: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合同感有份儿，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儿，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7: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首先看到市区的这个路况呢，还真是怎么去评价呢？跟两个小时前的路况呢，如出一辙啊！我都想直接把录音调出来，大家听一下得了。头一次还觉得这个高峰路段呢，这好久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没想到真的是成为了刚刚出门朋友最佳的规划书。因为以前可能隔了一个小时路况呢总是瞬息万变，但是今天呢也确实是因为几个突发的情况和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在哪儿呢，是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日突发是因为这个雨呢它忽然就下个不停了除了这个之前跟大家点到的这个京广路的北向南南向北两个方向，京广中路附近目前走起来非常的慢，包括隔壁的大学路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还有在这个西三环北向南也是可能是因为在中大道拐过去走这个京广路这一段北三环这附近北向南走起来特别的慢的原因，所以呢不少朋友也选择往前再走一走拐到北三环西三环之后呢，发现再往前走这个一直从五龙口到这个中原路目前呢都是有短距离的一个排队。另外呢几个主要干道，你像花园路包括这个金水路几个重要的这个拥堵节点，那目前呢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会选择的一个重要道路，那也一不小心陷入其中，暂时呢速度提不上来，咱们多些耐心，堵车不堵心，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咱别夏天造下雨也造雨水呢稍微冲刷一下自己的这个心里边的一些烦躁一些烦闷确实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今天呢就酿成了这样的一个让大家可能会有点不爽的一个道路状况高速方面呢，这个因为特殊天气的缘故呢，有一些路段呢目前禁止通行。那么具体情况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得到。
8: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自在端午轻松拿下，此刻是2026年6月21号啊，可别听着听着觉得你们这节目该不会是重播吧？不存在，千万别这样想。你们要这样想的话，会显得我们拿的每一块钱都有点良心不甘呢。虽然拿的不多就是了。在这个星期天的夜晚呢，端午假期的最后一抹余晖刚刚褪去，窗外万家灯火还有车灯，是不是还飘着隐隐约约的粽叶香气？别再舍不得了，假期啊也就剩这个尾巴了，明天我们就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当然我已经在工作岗位上，这找谁说理去？更特别的是什么呢？更特别的是就在今天深夜的23:24，这比1314要厉害，2324。我们会迎来夏至节气。夏至呢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阳极而阴生，宇宙能量在极致中悄然转换，而我们的身心也正需要从节日的喧闹、糯米的甜年中抽离出来，完成一次切换模式。当然现在呢，也许有朋友已经开始做梦了，我要瘫在沙发上。也许有一些朋友还在拥堵的过程中没有杀出重围，但是还已经在脑海中想起了明天可能要早会、要早起、要面对积压的工作，这种空虚和疲惫啊，这种焦虑啊就涌上心头。哎，朋友们，你别我这样说完之后，你们在哪儿正在排队的人就更烦了啊，这不是我想要的啊。你有这种状况，甚至有些朋友可能比较极端啊，会伴有这种头晕啊、厌食，甚至是失眠这个情况。如果你有的话，告诉你啊，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典型的节后综合征在敲你的门了，小心了啊，节后综合征来了。而且我再说一个更好玩的啊，更好玩的，这个端午假期一结束，从明天22号开始算，一直到10月初的国庆中秋长假，中间足足3.5个月，100多天的时间没有假期可以依赖了啊，100多天，100多天啊，朋友们，什么概念？一年有365个日出，你有100多个日出没有假期，所以很多人其实很头疼。毕竟呢，你看啊，明天中考啊，赶上这个中小学生放假，自己呢还是最烦的时候，没有什么假期。没辙了，很多这个带孩子的家长都会把自己的年假规划到，当然如果您公司有的话，是吧？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我们有的时候甚至都没空歇，你知道吗？有假没法请。能理解咱们这些各个的行业确实都很辛苦，所以心情肯定也不好，孩子在身边都愁。没关系，我们之前不是推荐夏令营吗？该送过去送过去，对不对？该带着让孩子出去玩，给你解放解放，好好上班也是一种解放。哎呦，真是一想起这事儿啊，头疼啊！你仔细想一想，其实这个劳逸结合的方法呢，也是自古有之。说起放假呢，其实古人呢有一套非常成熟而且充满仪式感的体系。

国古代的休假制度呢，最早在西汉确立。西汉前是没有非常明确的休息制度啊。这个西汉的休息制度呢，叫休沐。沐呢，就是洗头沐浴的意思。汉代的官员呢，平时集中在自己的这个官衙里办公啊，包括住宿，每五天可以回一次家。哎呀，专门用来沐浴更衣，说白了就是现在的双休，对吧？沐浴更衣，清洁身体，哎，探望父母，好好洗一洗，所以叫五日一休沐。由此可见呢，古人的假期首要任务是搞个人卫生，让身体从公务的疲劳中呢解脱出来，是吧？那中间呢可能没空洗澡，五天一洗，那假期的最后一天，他们又是怎么过的呢？他们是怎么对抗节后综合症的筹备工作呢？就古代人，他们干什么呢？可能您要想啊，这个古代人其实比我们有优势，因为古代人呢，他不会说是这个第一不出远门，啊，他们这个交通的成本很高，时间成本高，是吧？这就不用多说了，你出去玩不了什么呀，跑不远，所以很多这个你像徐霞客游记，那是得把工作辞了才能旅游。你辞了之后怎么养活自己呢？写游记啊，当作者呀，换个职业，自由职业者，这种少啊，他是属于其中之一，对不对？你跑不出去啊，只能在这个周边去玩啊，没法旅游。第二，他不玩手机啊，他不打电子游戏。他最多跟哥几个喝喝酒啊，最多去这个田园之外周边，是吧？城郊之处，眺望山水，吟诗作赋，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可能，休闲娱乐工作了啊。所以你看他这个东西好像跟工作脱节不大，对不对？他可能更加的方便他回到工作的，不像我们假期你敢让我们放假干的事儿，我跟你说跟上班完全不一样。我是截然不同，跟上班干的事我跟你说一定天差地别。你干的越疯狂，你越难收心，对不对？就特别的难，这个节后综合症就特别难克服啊。你在端午夏至相逢啊，这个呢，端午在古代啊，它是一个驱毒辟邪的大节日，而夏至在唐宋时期那是法定节假日啊，朋友们。是不是陷入了沉思？唐宋时期法定节假日，但是您别慌啊，这你今年不是赶上了吗？今年给你放了个端午假，今天就是，你就当今天是顺便还是这个假啊，给你放了，挺好，赶上周天了，怎么着都得放这个假。根据宋代呢有一篇文章叫《文昌杂录》记载，夏至端午官员有1到3天的假期。热闹程度啊，比现在我跟你说完全不弱啊，不虚。但是假期一过呢，官员就要忙了，忙去复朝，忙去做草。那怎么筹备呢？翻阅不少的这个笔记诗文，总结三个字，他们怎么调整？沐静养，哎，三字真诀，咱们可以参考一下啊。都干嘛呢？先说沐。端午时节家里边高悬有艾草啊等等啊，到了假期最后一天呢，取下来煮水沐浴。这个南宋武林旧事记载，端午次日采艾煎汤便浴其身，说是能够去除一整个夏天的湿热邪气啊。沐浴之后呢，换上了洁净的衣裳，由外而内的提醒自己，散逸之态到此为止啊，就提醒他就这样吧啊，好好干活，换身衣裳。哎，这个比咱们随便冲个澡有仪式多了呀，是吧？从头到脚你得泡一下，啊，家里有这个条件你也泡去泡。你我们家没有这个浴缸，我们家也没有这个大浴桶，你泡个脚，对不对？洗洗澡，泡泡脚，好好洗洗头，搓搓脸，给自己做一个面部马杀鸡。平时不怎么敷面膜，把媳妇面膜拿过来给自己敷一下。敷完之后，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机，好好的深深吸一口气，吃几个小糕点，然后跟自己说两声：“兄弟，兄弟，要上班了，收收心，收收心。”然后换件新衣服，对不对？当然，我们也
这个换新衣服的话

咱们也推有推荐啊。没错，就是我们 UP 商城今天跟您推荐的 Polo 衫啊，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短袖推荐给您。但是说是男士，其实女士也能穿啊。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跟氨纶的冰丝凉面面凉感面料设计啊，拿在手里边冰冰凉凉，就拿手上就能感受到它的这个冰凉爽感。穿上之后呢，透气性也非常的强，还能够吸湿。特别是你看最近这天气呢，时不时想下点雨，下之后啊想下点雨，容易天气闷。放心，穿它不闷热。等明天雨过天晴，太阳有点晒，没关系，咱清爽舒适，拿它来洗不易缩水掉色啊，也不容易掉，抗皱能力也很强，哎，随便搅，不需要费心打理，哎，这低调有辨识度的 logo 就在胸前 ，Roman Roman。六种颜色可以选择，作为一款适合您啊，尺码是 M 到 8XL， 买两件自己换着穿没问题，买四件也行，哎，为啥倡议大家多买呢？因为你看原价。吊牌价399一件，今天 UP 商城这个特惠活动啊，一件99，并且节目期间下单，咱们买一件送一件，这不两件就有了吗？是吧？买四件其实就是99加99多少？198，对不对？这小200，你拿下了四件，随便换洗着穿啊，就是六种颜色，你六买六件。没必要，四件，我觉得两件够了。你买四件，比方两件给太太。两件给自个儿，或者这个两件，一件给这个送给自己爸爸，一件送给老丈人，是吧？女士同理，公公一件，爸爸一件，老公一件，自己一件，或者自己换着穿都行，男女都能穿，没问题啊。同时呢，咱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商城呢，还有最近热卖的云朵记抽纸79。这个到手两箱加一共是48包加厚的抽纸以及18卷的加厚卷纸，66件，平均价1.18元啊，一件啊1.18元，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朋友们，
1: 欢迎回来。
0: 上一盘呢，也是从古人的这个视角里面呢，跟大家分析分析，就是在古代人啊，他们这个经历过一些休息之后呢，如何调理自己。上一盘说到了这个沐浴，是吧？洗洗，沐浴更衣，焚香沐浴更衣，然后仪式化拉满。我觉得这个可以借鉴啊。仪式化的东西呢，其实就是跟过去的一个时间段告别，说白了给自己一个记忆锚点。就是我们分析节后综合征的这个起因，很有可能你的大脑啊还没脱离一个惯性，就是休息的一个惯性，想瘫着，是吧？来，你认真问我，你现在是不是有这个想法？但事实证明啊，我们也扪心自问啊，别说那些丧气话，你真正投入到这个工作的进程中，这个惯性的这个就跟那个让你的轴承转起来一样，就跟你的汽车轮胎有人推一下一样，其实正规走起来，你认真的干一件事的时候，也是能够享受于。

集中的啊，就是完成的整体的过程。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的内容确实有很多的重复性，大部分是重复的，所以觉得有一些枯燥啊，有一些乏味，不舒服。但是你不排除在认真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有收获，对不对？啊，估计现在有朋友都已经开始骂我了，怎么了？我听个广播节目，还有人给我画饼呢？是不是我老板给你写的稿子？没有朋友，我只是，是吧？只是最终想印证一个我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仪式化的东西给，就是惯性，大脑都是惯性嘛，给这个放松的惯性暂时的告个别，是吧？你有一种发动的状态，那么给你放到工作的这个环境当中，起码你不会费劲儿，因为你做不做这个仪式性，你不把你自己的状态调整过来，难受的还是自己，对不对？所以你咬着牙捏着鼻子，咱也尝试着用这种方式，这是一种方法，可以考虑一下。这是第一个字木啊。第二个字呢叫静。明代高廉写了一个著作尊生八法，里边特意的也是提醒到了一个点啊，说夏至之后啊，宜节侍御，定心气，焚香莫作，心目宽阔，形容了一个在这个节气可能会出现到的一些问题啊，这就是这部作品里边想传达的一个点啊。这个点呢，他想让干嘛呢？就是假期将至的一个晚上，古人呢会点一炉檀香，或者是啊，就是假期将结束啊，点个檀香或者沉香，安安静静的坐一刻钟，让假期里的欢宴呢、欢乐带来的一个亢奋的情绪啊，催眠自己，就跟香炉里的青烟一样，缓缓的沉降下去啊，消失了。这是主动的切断假日的兴奋，让心神归位，彻底的断舍离了啊，那段时间不是我，兴奋快乐的东西已经结束了，它暂时封存一下吧，不要再扰乱我的心神了。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感，对吧？第三是养，就是用饮食来养胃收心。最后一天了，吃点不一样的。哎，你会吃的更放纵一些，还是吃的更清淡一些？建议稍微清淡一些啊。当然，如果你这样反之啊，我们换种理解方法啊。如果你假期吃的本来就很清淡，那么你可以放纵一下。其实这个换种思路嘛啊，就一般呢就。正常假期吃的都很放松，所以最后一天呢都会用饮食来养胃收心。古人呢会在收假前啊，这个来一餐食啖粥。陆游写过一个诗句叫世人个个学常年，不务常年在目前啊，我得晚秋平一法，只将食粥至神仙啊，就是一碗白粥几点酱菜，让积了粽子呀还有酒肉的肠胃歇一歇，尤其是吃粽子的吃多的啊，我跟你说血糖升了不少，到岁数了猛吃碳水的时候想想血糖的问题啊，有没有可能吃多了有点困，一直清醒不来，是吧？粽子吃多了，糖吃多了，是吧？查查血糖，查查血压，都看一看啊。这古人呢就是一碗白粥几点酱菜啊，肠胃歇一歇，这样的话神清气爽，第二天点卯上值啊。不止这些啊，还有更加这个不一样的一些仪式感。你比如说白居易在苏州做刺史的时候啊，休沐结束的傍晚经常会把明天要处理的文书大致看一遍啊。不过这个我不行啊，我要是看我明天工作的内容的话我会犯困啊，我会觉得这不是学什么睡着了。但是您别觉得，哎，那张弛你这不是早睡了吗？早睡挺不会的啊，我没有按照我的生物钟时间点提前睡着，我会半夜醒了，我半夜一醒就睡不着了，你知道不知道？感觉就跟到了岁数一样，是吧？凌晨三点就想去公园遛鸟了，不敢睡得太早，不敢睡得太晚。中年人的无奈你有吗？你要没有的话，你很幸福，那你去整理文卷吧，整理你明天的工作内容吧，早点睡，早点起啊！我羡慕你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做不到啊！我要是敢超越时间过于提前睡，我中间就急了。

受不了了。但是呢，我们没办法，我相信啊，就是哪怕听完这档节目的你还有我们都会还是在睡前刷手机的啊，没用，全都没用啊，我们依旧还不是干的。所以说，反正大致的方法就是这些啊，遵循一个仪式感，为这三天的可能稍微有点放纵的自己告个别。当然也不排除有这种错峰休息的，这三天工作的很辛苦，向大家致敬啊！为我们休息的时候，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吧？有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啊！为这些朋友们点个赞啊！当然，如果你们能调休放假，那更好是吧？往后几天再好好玩，回来之后呢，再用这个方法调整调整自个儿，那也挺好是吧？到时候让自己这个真真正正的发自内心的，就是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再胡吃海喝，平时的营养要均衡。你吃什么不要紧，别带着孩子也瞎吃。孩子呢，营养还是要该兼具都兼具。当然，有的时候怕孩子啊，就吸收不够，就把所有认为好的东西都让他吃，食补嘛，对不对？吃了就行了。吃药是药三分毒，别吃药，就吃饭，越吃越胖。也没长个儿啊，就除了钙铁锌硒维生素呢，其实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型营养元素呢，也在儿童成长领域呢广泛受到了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一小罐也不占地儿啊，不给胃添负担，简简单单的喝一口，该吃什么吃什么，爱吃什么吃什么啊，反正补充的已经到位了。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看到购买链接。

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

0: 倡保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拼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自在端午轻松拿下，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节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张弛。北京时间的18:41，那之前关注到的可能不太好走的路段呢，在此时此刻也逐渐的恢复到平静的一个状态，跟以往的周末不太一样啊。以往的周末可能更多的朋友啊，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或者说换种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周末的尾巴，好好的玩一玩，是吧？路呢只会人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但是这个端午节节后，尤其是在这个下雨下着雨的天儿，可能更多的人想早点回家，往那一坐，大家一块儿围着炉火，围着炉火过分了，就别开空调了，开着窗户啊，热菜热汤菜是吧？好好的喝一喝是吧？享受夏至之时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是吧？我反正今天出门还挺冷的。小风一刮，别开生面，因为第二天呢又是一天热天。每天的这个温度的不一样呢，也确实伴随着我们的林林总总，这就是夏天给我们不一样的一种感觉，还挺舒服的吧。但是夏至之后不好说了，可能热会多一点，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吧。此刻温度是18摄氏度，那明天依旧会延续啊，还会下雨，但是呢再往后这个温度会逐渐的升高啊，所以我们也这个提前好好享受这几天吧。温度又慢慢的升高了啊，就是过一天少一天，当然热天也是过一天少一天，不一样的心情，家才是最让人舒适的港湾。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虚席以待，等待为各位服务啊。说到了咱们这个华普装饰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啊，首先品质体现在哪儿？我觉得品质首先有一个基础标准吧，对不对？合格不合格，对不对？用什么材料等等各方各面的啊。当然这个品质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那其三呢，这个为了保证它的品质，中间会不会加钱呢？我相信这种情况应该也不少听说，有人甚至经历过。那么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如何避免这一切呢？首先签署一个闭口合同，这合同签完之后呢，那就是一口价，往后不允许再多收一毛钱，是吧？那这个合同里边体现什么？

平台上大家提到的时候啊，就首先这位朋友发了一个无限 wiz 啊，你看你终于被我逮到了吧，发送随身啊。我们老说这个咱 WiFi 那个无线 WiFi 那个您发送随身，随身 WiFi 啊，就是防止怕有人打错。你看今天终于逮到了，可能是手误 WIS WITH 啊，应该是写 WI 的时候那个智能输入法给它自动输入了，所以我们说发送随身更加容易获得咱们这个问题啊。还有我看啊，这是这位朋友叫大王，大王他提到了一事儿啊，说是哦，应该是自个儿啊，应该是闯灯了是吧？我看发了几张照片啊，是闯灯了，违反信号灯闯灯了。他这边给了这个行车记录仪，是前方的货车太高了，挡住了视线。那您跟我们说，我们首先这能不能您复议一下？对的，根据您的情况，您去复议一下啊，直接联系到这个。你直接跟我们说，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我们最终的判断还是以交警部门的判断为主。我们最多是作为朋友的视角，咱一块儿商量商量，我们会觉得哎有情可原。但是具体这个，咱根据交规的细则，首先您还是跟咱的这个交警同志慰问啊，商量商量这个问题啊，希望能够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当然更多的路况包括高速的信息，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了解详情。这边呢，这个俊峰啊提供到的一个信息是新黄大桥是吧，提到了这个新黄大桥拥堵的一个状况，说车比较多。新正黄大桥是吧，具体是正新啊，具体是哪个方向啊，俊峰老师您后续给我们补充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3: 大家好，我是潮汐。
2: 您现在锁定到的是我们端午节小长假的特别节目啊！就过了端午节的小长假之后，对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节假日就正式要开始了。
3: 对，暑假就要来了。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规划好暑假的生活呀？暑假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这儿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夏令营呢是5岁到15岁都可以参加的，磨练孩子们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你想啊，咱们10年时间已经有数万名孩子参加过了，他们都从这个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变为了钢铁战士，从这个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所以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好。那为什么选择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四一交通广播联合 FM 881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也放心。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今年我们是3条线路，一条陆军的线路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的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线路呢是在湖北。您如果说想让孩子在暑假之前先养成一暑假的良好的习惯，一定要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现在补贴过后的价格是非常低的，比如我们的陆军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就加上所有的大交通补贴完的也不到3000，这将是您送给孩子超级难忘的一份礼物。现在我们补贴名额马上就爆满了，您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记得给您孩子要报特种兵夏令营，就回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
3: 是的，是的，没错哈。特种兵不仅是能培养孩子各方面的生活的好习惯，同时也让孩子拥有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素质。当然平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哈，3到18岁一直都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儿，那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很多家长呢都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但是也别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

0: 鸡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特别喜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我不知道这个小长假之前大家有没有用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在这个小长假之前呢，提前给这个汽车灌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油门就变轻了，积碳变少了，油耗也降低了，一箱油呢能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呢能再去吃顿好的了。现在啊，这个618遇上端午节，万能通推出了一个年终特惠的活动，发起拼团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个人减15块。各位，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发送阿拉伯数字888，选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点那个开团或者参与拼团都可以啊。
0: 是的，没错哈，这车子需要省钱，但是还有家里有个大事儿，装修呀也要给咱省钱哈。很多人提起装修都觉得哎呀很繁琐很疲惫，或者是预算超支，但是选择我们的这个家装服务您就不用担心了。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给您全程兜底，家装记者监督团呢全程给您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任何的施工隐患。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而且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直接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也就是说呢，不仅让您省心，还让您省钱了。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享受这样的福利啦。
1: 是的，总之呢，就是装修房子想省钱，您就回复省钱两字。这个端午小长假，继续陪你一起听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2: 大家好，我是潮汐。现在是夏天啊， polo 衫其实成了休闲服饰的一个爆款单品。今天 UP 商城继续给您带来高

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大家知道啊，这个罗蒙线下其实有很多家的门店的，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他们家的 polo 衫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好穿有型，而且清凉舒适。因为这款它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的面料制作的，就拿在手里就是冰冰凉凉的，更别说穿上身上了哈，就特别的透气，而且不闷汗不黏腻，特别的清爽舒适。关键是啥呢，它还特别百搭，有6种颜色可以选，而且尺码呢是从 M 到 8XL 都是可以来选择的，90斤穿到240斤完全都没有问题哈。不管是自己穿还是送家人送老爸都是非常合适的。咱来说说这个价格有多给力哈，平时这款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吊牌价要卖到399一件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特惠活动一件到手只要99，关键是哈，节日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您一件，相当于到手2件大牌的罗蒙 polo 衫，只要99块钱，这合下来一件哈，平均才不到50块钱就到手了，专属咱的福利机制，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记得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0: 赵律师，
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3: 大家好，我是潮汐。
2: 现在放了假之后啊，很多人可能没有出去玩，就选择宅在家里啊，手机刷刷视频，打打游戏，就发现这个流量不太够用了。
3: 是的，没错。而且其实平时就是不光是在家刷视频，有的人呢经常会出差呀，或者在户外工作，包括你可以小长假也有人出去玩的，经常会用到流量。如果觉得大家觉得流量不够用，可以给大家送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到手只要68元，而且呢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手机、电脑、电视都能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有需要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2: 是，这是不是省了流量钱了？再给大家说一个省大钱的事儿啊，您有房子要装修，你看很多人呢都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签约了之后工期到一半就找各种理由给咱增加这个费用，你说加还是不先，也担心这个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偷工减料，这个售后维权无门。您的焦虑我们都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里边呢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我们让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不装饰做施工服务。现在有几大硬核福利啊，就是这个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喊口号啊，这华不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所以我们就告别增项套路了。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2: 端午小长假，不少朋友有出去玩的打算。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动力不足，超不了车，油耗蹭蹭往上涨，这空调开了半天也不凉快啊，等等的问题，不仅耽误路上的行程，更是影响心情。出行前可以给爱车做个除碳保养，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前倒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下的钱也够吃一顿大餐了啊。万能通还推出了一个年终的特惠活动，就是发起拼团更划算啊。那万能通的三兄弟还有精装礼盒，咱们两人拼团立减5元，三人拼团立减10元，五人拼团立减15元啊。大家其实就点那个拼团，您选两人团、三人团、五人团都可以，可以转给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拼。如果身边没有朋友要有这个买万能通的打算呢，您就等着这个广大的网友啊，他是可以这个有公域流量啊，跟您一起拼的啊。总之，看您想拼哪一个团。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然后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可以了。赶紧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啊，发送888。

夏天来了，polo衫也成了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在线下有很多家门店，他家的 polo 衫也被很多的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这款 polo 衫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穿上更是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穿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舒适。而且它机洗不容易缩水和变形，抗皱能力还强，不用费心打理。衣服前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利落，版型挺阔，有六种颜色可以选，黑色、白色、粉色等等。 M 尺码到 8XL， 能从90斤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年龄。这款专柜定制版罗蒙 polo 衫原价399，今天咱们一件只要99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到手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只要99元，平均一件才不到50。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啊，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的时候呢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了工期。最重要的是一些隐蔽的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这个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线管的弯头啊，这个不能用直角啊等等啊，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啊，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平时如果是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你有没有在这个世界感到过无比的孤独？有没有怀疑身边的一切是不真实的？王源扮演的阿志在大家眼里是一个奇怪的年轻人，他的业余生活都在寻找这个世界是虚拟世界的证据。直到文琪扮演的古灵精怪的女生小一，她的出现让阿志几乎放弃了寻找真相的念头。透过阿志和小一被快速点燃的爱情，生活显得如此浪漫而真实。可是小一究竟是虚拟游戏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他们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夏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

0: 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1: 哎，咱们这个想装修的朋友啊，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住新家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啊，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而且我们也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会全程的跟进您的装修进度，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暑假快来了啊，要趁着假期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吧。

平时如果是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月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雪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

驾，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是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就是硬币。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夏拼实惠，

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

0: 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

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唱唱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

0: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南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品尝趣味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想见大足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感谢英娇兔，放下布丢下醋，上前去卷英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嘴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Peace. Yeah.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惯，承以责任，处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明天就像是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河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

0: 里，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嘉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

0: 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5: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提醒大家，今天是星期一，也是端午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么按照现行规则呢，省会郑州市今天呢，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需要大家注意啊！限行尾号1和6的燃油车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市区北三环，从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呢，现在出现了一段行驶缓慢。北三环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行驶缓慢，还有一段呢是京三路到花园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黄色啊，属于有一些车多缓行。另外呢，就是陇海快速路从城东路到一马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也是车多缓行。南三环呢，紫金山路附近的西向东和大学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呢是有两段通行缓慢。另外就是我们持续了有2周的时间的啊，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啊，因为施工修路，再加上今天是周一，所以早上车流量比较大。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现在南向北方向已经排到了淮河路了啊，排到了淮河路。建议大家就是早高峰的时候，如果这会儿刚刚出门，一会儿要经过这里的话呢，谨慎选择。还有一段呢，是这会儿暂时还没看到这个太多情况的西三环中原路附近的北向南，现在是车多缓行啊。西三环中原路的北向南，这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几个市区的通行情况，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来和我们补充。您如果也经过这里的话呢，是看到了什么情况啊？是车多，还是有事故，还是别的原因？再来看看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福全。
10: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6月22日7时，因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至玉林站、沪北高速灵宝东站至朱阳光站、渑池高速仙门山站至渑池东站、滦卢高速熊耳山站至卢氏西站、灵宝绕城高速灵宝西南站至灵宝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朗两用桥连接线三门峡站、滦卢高速熊耳山站至卢氏西站，因降雨禁止

0: 一千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至安阳南站，因施工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如下：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可绕行至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从宁洛高速洛阳尖西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刚才也看到微信上有一位朋友，我看看在哪儿呢，叫这个那些年啊，他说金水路黄河路啊，这段是黑红色的，金水路黄河南路吧，啊，应该是金水路黄河南路。我打开看了一下，目前呢，在金水路聚源路附近啊，就是快到黄河南路这个路口呢，西向东方向确实是红色的，但是还没有达到黑红黑红的。如果您在这个附近，可以再往前走一走，看看前方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到了东边之后，我们也顺便看一下目前郑州东站的通行情况啊。郑州东站南北两个站台来说的话呢，南站台这会儿的车辆是比较大的。南站台现在这个车已经排到了东三环的这个路上了啊，已经排到东三环路上了。从这个东三环上的引桥上面开始，一直排到南站台。然后北站台呢，相对来说还好一些啊，但是呢，此时此刻南北两个站台都是红色的啊，车多环行，提醒大家到了东站之后呢，也是急下急走啊。更多的市区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之后呢，来发送过来。接下来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啊！这个工作日来了，过完端午假期之后，咱后面都可以缓一缓了，兄弟们。再往后呢，下一个盼的假期是中秋和国庆了。
3: 你这不叫缓一缓吧？你这叫大家就要抻一抻了，因为再往下一个假期去，中间还有漫长的岁月。
2: 对，现在是六月底了，还有七月、八月、九月啊，然后还有三个月的时间，还才会迎来下一个节假日，所以啊，收收心吧。今天呢还有紧张的这个小氛围啊，今天呢还是咱们河南省中招考试的日子。
3: 嗯，
2: 今天和明天两天呢是中招考试。那么我在想，这中招考试的各位同学们，这个端午假期是咋过的呢？
3: 哎呀，前两天正好我一朋友，他的孩子今年也是要参加这个中考的，然后我们在假期就通了个电话，就跟我聊，一开口就说怎么办，好焦虑。我说哎，这家长每次面临考试的时候，好像比同学那个情绪绷得更紧。我说孩子怎么样？他说孩子看起来好像还行，但是这两天非常自觉，就仍然是在抓住最后这个假期的几天时间，不停地在翻看那些老师跟他划定的那个知识点啊什么的，还在做最后一轮复习。
2: 哎呀，是，你看今那个老可爱说到了，今天是咱们河南的中招考试，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3: 嗯，
2: 然后前程似锦，明年呢都该我家孩子了。
3: 哦，
2: 明年该他们家了，老可爱家的孩子了，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
3: 老可爱家的孩子都要中考了。
2: 嗯，
3: 我印象里面，我总觉得啊，我总觉得他孩子就是幼儿园阶段，他要告诉我说明年要上小学了，我可能大概觉得是在合理范围内。
2: 哎，孩子不小了，该考高中了，加油加油加油啊！明年就到你了。
3: 嗯，
2: 然后还有乐妈也说到了，周一早上好啊，李贤谢涵，今天中考，愿所有的考生们不留遗憾啊，全力以赴。

0: 你们提笔从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1: 哎，收到乐妈的祝福。
0: 对，还有米哥也说了，问候各位早安。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中考，
1: 嗯，
0: 首先呢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今天老天爷很给力，他说高考的时候天气凉爽，
1: 是
0: 这中招的时候呢天气也凉爽啊，希望孩子们成长，嗯，冷什么沉。沉着冷静吧，
1: 沉着冷静
0: 啊，都考一个好成绩。
1: 是是是，今天早上这天我一出门就在想，我说哎呀，这确实是啊，就是避免了家长在外面等孩子的时候太热，也避免了孩子去考试之前那个心情的焦躁，是吧？整个一股那种凉凉的感觉抚平了大家心头的烦躁。
0: 是的啊。还有崔鸿飞说周一早啊，说早早早，说韩姐记得把你那一把盘起来，啥意思
1: 啊？
0: 说别古龙龙古龙龙吓着我了，
1: 啥一把盘起来？
0: 不知道，我也没懂啊，啥意思？
1: 啥呀？
0: 对，跟密码一样。对
1: 呀，暗号吗？这是。
0: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蚂蚁啊，祝福蚂蚁，恭喜，说主持人好，今天是我儿子和女儿的生日
1: 啊，
0: 儿子和女儿
1: 双胞胎，
0: 同一天。咱都以为是双胞胎或龙凤胎嘛，实际上不是，中间差了11岁。
1: 哦，差这么多。
0: 嗯，儿子是2010年生的，
1: 嗯，
0: 女儿是2021年生的。
1: 哇，
0: 嗯，
1: 但是同一天，
0: 同一天，
1: 哇，这就是缘分啊。
0: 他说想为他们点一首歌，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祝他们健康成长，永远快乐。
1: 哦，好幸福啊，蚂蚁，儿女双全啊，家庭幸福啊。
0: 对，
1: 那我们把这首歌也给你准备准备啊。
0: 对，找一找《
1: 亲亲我的宝贝》。
0: 嗯，祝咱家儿子和女儿生日快乐，中间差了11岁啊。哎呀，真是，好了，各位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找到我们之后呢，来互动聊天发言都可以，来报送路况都可以。今天是周一啊，
1: 嗯，
0: 早上呢还是比较忙碌的，希望大家多多提供一些路况信息。
1: 是的，
0: 然后还有看看这位朋友，嗯，这个哦，晚风啊，说到苦等了3天，
1: 嗯，
0: 两位老师终于就位了。
1: 哎呀，这3天来我们也没闲着呀，做活动的做活动，在线上陪大家的线上陪大家，所以每到假期的时候会有一些调整啊，给大家带来一些跟日常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假期一结束咱们就都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上来了。
0: 嗯，来听听这个9 Orange C， 他是早上不到7点钟的时候发来了一段。
2: 交通广播早上好。
0: 早。
2: 报一个路况，老黄河桥北向南方向，然后有两起座位事故，中间大概有个500-600米吧，然后现在上面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拥堵了。
0: 嗯，好的，老黄河桥北向南方向啊，看到了有2起事故，大家经过之后小心。
1: 嗯，
0: 来，各位可以在市区和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把您掌握的一些路况啊，或者是堵车的原因告诉我们。刚刚7点钟的时候，就10分钟前说了好几段，咱市区的一些环线和高架啊，你们出现的这个排队，出现了一些通行缓慢，希望大家都能把经过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堵车的原因来发送给我们。
1: 嗯，那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近期的天气变化。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端午假期落下帷幕，紧接着中考又要开始了，那预计这2天的降水的强度减弱，范围缩小，但是中西部南部仍然多降雨，有阵雨雷阵雨，雨天容易造成道路拥堵，也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注意防范，妥善安排复考行程。
0: 在阴雨的影响下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自北向南明显的下滑，最高气温呢只有23度左右，体感微凉。不过呢，随着阳光上线呢，预计23号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又会升到30度左右了，气温起伏较大。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首尔、郑州今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温度19到27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端午假期全社会人员流动预计超6.5亿人次，
1: 第四届练博会今天开幕，
0: 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
1: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
0: 中考期间郑州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
3: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首先来关注建党105周年新闻专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表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总量超6.5亿人次。
1: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持续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
1: 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
0: 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区。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1: 工信部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0: 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比赛首胜。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来，刚刚呢，我们这位叫蚂蚁的朋友啊，儿女双全的同时，这中间还差着11岁啊，而且同时都是今天过生日，
1: 要点一首歌《亲亲我的宝贝》，那就一起祝他们生日快乐。

0: 福两位可爱的小朋友啊，也生日快乐。今天呢也是中考的日子，也希望两位小朋友能够加油努力啊。还有程勉良说了，今天我女儿中考
1: 哦，
0: 祝她和所有的考生都超常发挥，考出好成绩。
1: 你看今天天气也凉爽，就是正正好让大家就是我刚才说抚平一下焦躁的心情，发挥出咱应有的水平。
0: 对，然后还有这个猫小喵说到了，今天祝侄女啊

0: 中考旗开得胜，下笔有神，如愿考上心仪的高中。
1: 嗯，加油加油了！
0: 呀呀呀呀！你看今天这么多人考试啊！
1: 是啊是啊！
0: 哎呀，
1: 就咱们的车友们刚好就卡在这个年龄段。你看高考的时候也有不少是家长，对吧？
0: 嗯。
1: 然后这到了中考又有一波，然后你还有今年就是小升初的这波家长，就跟我一样，可能处在这个阶段的还有一波。
0: 哎呀，再过几年又到你们了。
1: 对，又到我们了。所以大家就是一年又一年啊，见识了孩子们的成长，也看到我们的生活越变越好啊。
0: 嗯，最棒的小菜雕说到了，说今年什么情况？说早上出门发现地库的车满满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说他们家地库车辆满满的，怎么大家都不上班吗？车没怎么动，
1: 是假期又续了两天吗？
0: 嗯，可能是不是跟今天考试也有关系啊，或者跟今天下雨或者什么有关系？哎，
1: 下雨不应该开车出门吗？
0: 还是咱今天出门太早了？再观察观察啊，大家有没有同感？反正今天路上还挺忙碌的啊，今天路上有点周一的样子。现在你看，北三环农业路、陇海高架和南三环西向东方向啊，都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通行缓慢了。其中呢，北三环和农业路高架是比较常规的啊，就是都是到点就这个地方就红起来了。然后陇海高架呢，现在是两段马上合成一段了，从未来路到松山路西向东现在是车多。南三环呢是两段，一个是紫林山路一段的西向东和大学路松山路的西向东。
1: 嗯，那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任何交通状况呢，也可以随时进来补充啊。好，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怎么说。
0: 腾冲这位朋友说，北三环西向东快到花园路下桥口，北三环西向东快到花园路下桥口右边第三车道有两车轻微事故啊，两车的轻微事故。然后还有没有这个科这位朋友说，今天也是我姐姐中考
1: 哦。
0: 哇，
1: 小朋友这是一个
0: 啊，姐姐参加中考。
1: 嗯，
0: 他说我希望祝所有的考生都能考上第一志愿，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1: 这小朋友也是用尽了自己所有的词汇啊。
0: 对，说可不可以放一首歌祝福一下啊。哎，就刚刚的那个亲亲我的宝贝，
1: 嗯，
0: 啊，你就亲亲你的姐姐吧，
1: 姐姐也是我们的宝贝。
0: 然后这个叫老海说，我说他家门口的向日葵长大了嘛，
1: 哦，
0: 说我家的这向日葵给莘莘学子送上祝福，长得可漂亮了，
1: 嗯，
0: 啊，他说开得太好了，就是像假的一样。
1: 哎，真的有一些花啊，就有一些大自然的花，你发现它开得太美的时候就美到有点假了。
0: 嗯，
1: 我们家门口也是这样，就是那个邻居可能他种的那个带花盆的那种向日葵，
0: 嗯，
1: 刚开始我去看的时候还都就是完全没有展开那个花盘呢，哦，这两天也不知道是因为下雨啊，温度适宜还是怎么着，整个那个盘就已经开始绽放开来了。你看到它的时候，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心里面充满了希望。
0: 嗯，老凯说他们家这个开得太好了，好多小朋友天天来他们家门口打卡拍照。
1: 对对对，
0: 哦，
1: 向日葵就给人一种就是生机勃勃的感觉。
0: 是啊，很，就是很。
1: 很阳光，
0: 对，非常的阳光，
1: 嗯嗯，
0: 就看上去就跟动画一样，很开心，
1: 是是是，
0: 啊，看到之后就莫名的开心。
1: 我甚至因为喜欢它，就是在家里买了一只那种就是仿真的那个向日葵，就是手工制作那种仿真向日葵，放在屋里面，因为你每回看到它的时候，你心情就会很好
0: 啊，也不用浇水了，
1: 对，也不用浇水了，
0: 一年四季都能向着你，
1: 四季常开。啊，挺好，省事儿，适合我这种懒人。
0: 还说了，说今天路上车少，是不是因为中考学校也有通知，家长们尽量电车出行，两轮车出行不造成交通拥堵，啊，也方便停车。有呼吁家长的，说我朋友昨天的跟我分享了信息，路近的就选择两轮电动车吧。
1: 哦，这意思是大家都没开车，但实际上我们看地图，今天还是人挺多的，车挺多的啊。
0: 嗯，是，再往前看看还有没有嘞？这位叫仙仙的朋友说到了金水路，金水路过了黄河南路的绿灯啊，时间短，一个灯过不去多少车，排长队了。

0: 就是金水路黄河南路这个路口西向东方，西向东吧，应该是说红绿灯时间有点短，一个灯过不去太多车。
1: 嗯，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啊，大家注意注意。
0: 所以刚刚有朋友说金水路黄河南路这儿已经堵得黑红了啊，现场的车有点压力有点大。还有这个，有人隔空喊话了，说老可爱娟儿姐该去你家院子摘黄豆，摘黄瓜、豆角、番茄了。
1: 哦，
0: 又成熟了，
1: 大家彼此都非常的了解，谁家院子里有什么东西都知道是吧？
0: 那可不是 啊！
1: 刚才崔鸿飞又解释了一下啊，他说那个什么，把那个一把盘起来，他不是一把盘起来，他是想说把尾巴盘起来。啊，因为他假期看了咱们那个白娘子系列的安全提示小视频，所以就借着这事儿说了一句，怪不得了，这尾巴，说把尾巴盘起来。
0: 哎呀，这个安驾系列的短视频呢，也是提醒大家在假期出行的时候注意啊，别疲劳驾驶。
1: 是的，是的，
0: 啊，别酒后驾驶，系好安全带。
1: 嗯，这
0: 其实都是日常当中很常见的，但是呢，有些越是这种这个常规的事儿，越是容易被大家忽视。有些呢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喝完酒了之后就觉得，哎呀，没事儿，没人哪会查着我呀，走吧，没两步路回吧。一看见瞬间精神。
1: 是的
0: 啊，到时候造成的后果自己可能无法承担。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开车这件事情上，咱得打起12分的精神来。除了这件事儿之外呢，最近很多女生啊也在发愁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自己皮肤保持原有的白皙。毕竟这两天虽然是温度下来了，但是大家说进入了夏天还是会少不了有紫外线的侵扰啊，皮肤会变黑啊，甚至是会晒的就是那个更加粗糙啊等等。所以今天啊，我们也给大家带产品的时候带来了这么一款安白瓶淡斑精华液，科颜氏家的。科颜氏大家都知道这个牌子，药妆起家的，兼顾了护肤实力和产品的安全性，这两样啊都是比较在线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安白瓶呢，也是他们家的爆款单品，为咱们亚洲的皮肤来研发的。很多的顾客用完之后就反馈说，紧致焕亮淡斑，多效合一，比较省心。比如说你早上现在起来照照镜子，发现我这个皮肤怎么最近有点暗沉呢，这痘印儿啊，色斑呢，就好像要冒出头来了，记得开始用这个科颜氏的安白瓶。它是专研的透明维 C， 它家和其他家的那种维 C 含维 C 的产品不太一样，就是它是不惧日晒的透明瓶嘛。一般其他的那种瓶只要含有维 C， 它都是棕色小瓶的，这个白天也能涂，它可以渗透你的基底，匀亮肤色，搭配玻色因修护你的受损肤质，白天防御，晚上修护，早晚搭配啊。来，100毫升的正装，是个大瓶的，官网售价1490。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2瓶100毫升的正装，一大瓶啊才200多块，可以用到年底了。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呢，可以再减5块钱，只要594，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大品牌的大牌，151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好的，我们接下来也再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况。那今天呢是6月22号，今天呢一共还是有4场比赛，分别是 H 组和 G 组的第二轮比赛。四场比赛呢有已经进行完的，有正在进行的，分别是今天的零点，西班牙对沙特4-0啊，最后西班牙4-0啊，这个获得了胜利。刚刚资讯当中也简单提到了，还有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比利时对伊朗，最终比分是0-0。还有今天早上6点开踢啊，目前呢正在进行的乌拉圭对佛得角。你知道就是在上节目前我看了一眼比分啊，是2-1。乌拉圭2-1领先，刚刚呢刷新了一下2-2了。这佛得角真的很强啊。
1: 今天佛得角他们也非常的受关注啊。
0: 哇，真的是。还有呢，今天早上9点啊，就是马上9点要进行的新西兰对埃及。这是今天的4场比赛啊，这大致是这么来分布的。还有呢，目前的这个我看看啊，各淘汰赛呢好像已经是有3组来这个确定了。好像是啊，有3组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接下来的淘汰赛，32强已经产生了，3组了吧？还是多少？一会儿我再核实，再查一查啊，抱歉。还有这个，这会儿的大家关注度比较高。

0: 的就是乌拉圭对佛得角也正在进行当中了啊，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实时来更新。
1: 哎，有没有球迷在线的，跟我们来再讲解讲解啊？你看球的感受什么的都可以。
0: 哎哦、好的，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米哥说，此刻呢，国际路郑州第十二高级中学门口堵车了啊，国际路十二高门口堵车了，西向东方向啊，西向东方向。他说有考点，说就呼吁大家中考的家长停车的时候，学校门口100米两边顺着停，别都扎到学校门口。
1: 嗯，
0: 另外呢呼吁车主经过考点的时候无声通过。
1: 哦，就是别喇叭啊，是吧，这咱这车呢也赶紧走，就别在这附近耽误这个事儿。
0: 对，我们也顺便提醒提醒，虽然很多家长们都知道了啊，但是多说两句吧。今天下午呢是考道德和法治，考历史，这个开场15分钟之后啊，也就是今天下午的3:15之后就不准再进入考点了，
1: 嗯，
0: 千万别迟到，
1: 嗯
0: 啊，今天下午开考15分钟之后禁止考生进入考点，3:15是最终的时间啊，3点钟开考。这咱都提前进去就行了。
1: 嗯，
0: 最晚最晚最晚啊，15分钟。还有一个是明天下午的英语，也是这个明天下午的英语要格外注意。这个高考的时候就有人犯这样的错误。
1: 嗯，
0: 开考前15分钟啊，就是2:45以后就禁止进入考场了。
1: 因为他有听力嘛，你的听力是要占一部分时间的，所以千万千万啊，尤其是这个英语科目的考试不要耽误了。
0: 对对对，啊，注意啊，今天明天下午。明天下午的这个中招英语考试开考前15分钟啊就不能再进考场了。
1: 嗯嗯嗯。
0: 其他科目呢都是开考15分钟之后考生不得再进入考场。
1: 嗯。另外就是出发之前再一次检查自己的各种文具啊，该带的证件啊有没有带好带全，别因为这种事儿到现场了，主要是会干扰到考生的那个心态。
0: 是
1: 吧，咱们做家长的就是把后勤工作这一块都帮他给做好，出发前再检查一遍。
0: 哎，那福源路和燕庄二街红绿灯啊，这个有朋友提醒了，福源路、燕庄二街红绿灯，福源路是主路，燕庄二街呢是小街，是吧？但是呢，它的红绿灯呢比福源路还长啊，就想不通了，说建议能不能改一下呢？啊，福源路和燕庄二街红绿灯，福源路的红绿灯比这个燕庄二街的要短，
1: 嗯
0: 啊，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在这儿排队。
1: 哎，大家提供的一些这个交通建议，我们会记录下来一并反馈的啊。但是最终它如何这个更改或者是怎么调整，这个确实是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就是一系列的观察呀，然后研究啊，才能够确定的。当然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城市的这座城市的热心，就是你有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发过来。
0: 嗯，没错。好了，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这个还有好多好多朋友啊也在说祝福中考的同学们旗开得胜啊，再发来祝福，还有自己家孩子考试的，
1: 嗯，
0: 刚才歌咱们也送了，还有什么祝福大家呢都可以发送过来了。中招考试现在其实要说同学们压力也不小啊，
1: 嗯，大家也挺关注的
0: 啊。东坡说到了这个今天他孩子就是中招考试。
1: 哦是啊，
0: 你看看说今天俺儿中考，
1: 嗯，
0: 昨天看考场，我说一起吧，俺儿说就在他学校，不用看。
1: 哦，
0: 啊，今天考试呢，我说陪他一起吧。他说你去弄啥了啊？然后自己骑着小电电跑了。
1: 天哪！你说，哎，对于家长来讲，确实有这种心情啊。就是小时候你觉得他挺烦的，天天缠着你爸爸妈妈一直叫，然后等到他长大了，你又变成了那个想缠着他的人。你想陪着他去，哇，我能给你做点什么呀？我陪你去吧。反而对孩子来讲，他更想要的是那种自由、自主。我自己能照顾好我自己，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嗯，他会产生这种非常强烈的独立自主的意识。
0: 哎呀，所以很多小朋友呢可能在这方面还欠缺一些啊，有的家里好多都是一个孩子嘛，家人比较惯，然后呢衣来张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有些习惯呢家人呢如果前期没有调整好的话，后期说也没用。
1: 嗯
0: 啊，毕竟家里就这一个。
1: 嗯，
0: 来吧，这暑假的时候呢不妨给咱家的孩子报一个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是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的一个机会， 因为往期呢，我们参加完这个培训的，参加完我们这个夏令营的孩子，都能肉眼可见的变化。
1: 哎呀，就我们家孩子那个驼背，就是去了一趟夏令营回来之后，哇，站到那儿直太多了。
0: 那可不是啊，5到15岁的都可参加啊夏令营，官方出品，10年口碑。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十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您就放心。十年来呢，咱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了自律者，所以如果您也想将孩子啊在暑期的时候参与提升锻炼，过过集体生活，那么您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咱们全封闭军事化管理加24小时安全巡视，还有专业的教官加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同练您就放心好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依然是三条线路啊，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您任选。
1: 是的，就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宝贝留个名额。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有中考点歌的，还有今天过生日点歌的啊！这位叫娟的朋友说，孩子今年十岁了，想点首生日歌。行，您说哪首歌？
1: 是咱们的那个经典好汉歌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孩子喜欢的？在线说，在线说。
0: 还有刚才不是有人说了，这个米哥说这个国际路十二高啊，十二高这个不是排队吗？十二高，他说可以把。家长呢可以把车停在这个郑大一附院地下停车场那离得比较远吧，
1: 说的是不是一个地方
0: 是北院区吗？还是我不太了解啊。他说也是看到别人说的。
1: 好嘞好嘞，那我们今天既然是一个要考试的日子，在这儿也要再次提示各位家长啊，咱们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了，就要把这个，就哪怕你心里面再紧张，但是你表面上还要做到云淡风轻，做好表情管理啊，让孩子就是踏踏实实的去考试。
0: 是的，好了，来，各位有什么问题了，或者是在路上看到的情况，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啊。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路况信息。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了解一下目前的整体通行啊。好，我们也打开地图关注一下，此刻呢有多条主干道已经出现了这种红色的情况，也是因为下雨的原因啊，提醒路上的朋友保持车距，放慢您的车速。我们再来尝试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你好齐涵，这会儿呢农业高架的西向东啊，从京三路开始排队候风的队伍呢，已经是到了这个京广快速路这一长段啊，基本上呢都是走走停停的。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永安街附近还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后方的队位呢一直排到了航海路。南三环的西向东，从这个正新路一直到京广路，目前呢也是车流量大，需要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高速方面，目前呢因为降雨的原因啊，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到安阳南，这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因为积水呢，沪陕高速的这个段吉站副站往安徽方向，目前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电话，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做进一步了解。谢涵。
1: 好的，谢谢丁氏。我们说近期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不要再担心出现那种我找的团队会不会店大欺客呀，会不会因为我很期待住新家，我一听他价格很低我就跟他签约了，后面一直给我加项啊加钱啊等等。那您就来看一看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咱们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没有增项，没有偷工减料。如果你说出现延期了，咱工程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赔付您。签呢就是一口价的合同，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那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呢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记得发家装节。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5: 电切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

0: 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一路心情永不差。
3: 怎么又换了个词儿啊？
2: 常换常新嘛啊！来，刚刚有一位叫娟儿的朋友说，这自己家小宝贝儿10岁生日了，说也是咱们的小听众了，每天早上都要听，说快到学校了，
4: 孩子马上都到学校了，能帮忙放一下生日歌吗？
2: 中，马上放啊，马上放，说放就放，来，
3: 哎呦这架势，
2: 慢点进，慢点进啊！生日快乐。

0: 怎么样，小家伙？
1: 生日快乐！
0: 哎，祝你生日快乐！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刚才也没说。
1: 妈妈只着急给你点歌了。
0: 哎，对，就是十岁的这个小朋友啊，哎，你应该知道说的就是你。刚才听到妈妈声音了，对吧？啊，祝你今天开心快乐。当然今天更多的比你大一点的大哥哥们啊就会紧张一些
1: 啊，毕竟是中考的日子呀，
0: 中考的日子好多朋友。另外刚才很多人解释了一下，说十二高附近就是是这个郑大的北院，郑大一附院的北院区。
1: 和北院区，
0: 我想就是分院可能是。他说就一路之隔，吕少杰啊还有好多朋友都说了
1: 谢谢大家
0: 啊。但是呢，医院第一是医院通常都不太好停车，
1: 对，
0: 就大家应该去过医院都知道，那里面你别说你进去就很难找到车位。第二呢，就是咱们就即便说有车位的话呢，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啊，就是考试和生命来说，和健康来说，还是健康和生命是更大的
1: 啊。
0: 所以咱去医院别占那个车位啊，就是把这个医院的车位留给去看病的人。咱们就挺远一点走过去就行
1: 了。因为我朋友昨天给我打电话，就是假期我不是说了吗，他家孩子今年也中考，我俩就聊了一会儿，他也特别讲到，他说我都是提前在那个周边，因为他们家是在南边，就是西南边住，然后他那个考点呢也是分到了北边，然后他就说他提前就是一知道考场之后，他就在周边订了一个酒店，然后说就是方便孩子休息什么的。说这样的话，早上也不用那么着急了，也不用赶的那么长的路了。
0: 是呀，
1: 这也是这些年来很多家长的一个选择嘛。
0: 咱们听众群里边中考的孩子可能更多一些，
1: 不少。
0: 子怡也是今天他俩孩子嘛，去年是高考，
1: 老大已经进大学了，
0: 然后今年呢这是儿子中考。说刚才给孩子送到考场，老母亲心里紧张的不行啊。
1: 哎，你都经历过一轮了，还是紧张是吧？
0: 说还得顾。多镇定，祝今天的考生都能考得全会，蒙得全对。说给娃手搓的礼物，
1: 手搓了个啥礼物啊？我看看，
0: 向日葵，一个向日葵扇子。
1: 哎呀，还挺漂亮的这个扇子，
0: 金榜题名，也就是漂亮啊，
1: 好漂亮啊！
0: 就是那种圆扇
1: 啊，做的
0: 古代的那种圆扇，
1: 就是过去那种就是团扇吧，算是是吧？
0: 对，还有上面绣了一个向日葵，还有绣的字儿和花。好，祝我孩子一切顺利啊！
1: 是，
0: 哎呀，今天这感觉搞得好紧张。还有，还有一个朋友啊，这个 Mr. 王，听听他怎么说。来听听看。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2: 豆芽的儿子，你们的老听众听了十几年了，今天又中考了。从小学听到初中，
1: 听了十几年，
2: 现在要进入高中了。在九中今天中考，祝儿子一举得魁。
1: 哎，
2: 豆芽的女儿明年要高考了。
0: 哇，
2: 你们十几年的小广播员了，希望他们都能一举得魁。祝今天所有的中招考生们都能一举得魁。
0: 魁都不够夺了，
2: 用儿子那句话说。
1: 说
2: 叫做顶峰相见，
1: 顶峰相见。哎呀，孩子说的真好啊，让我们顶峰相见。
0: 哎呀，
1: 儿子女儿是吧？就听了咱们广播，都跟着听了这么久了
0: 啊，都说十几年了，人家才上高中，上大学要考大学。这个要考高中，都听十几年了，
1: 听了十几年，这个听龄非常长啊。
0: 也就是生下来就开始听了啊。哎呀，祝咱们的小哥啊和小姐，这个小姐姐这两位朋友啊，这两位小同学，都能够顺利，都能够金榜题名。魁咱都夺。老父亲几个夺魁。
1: 哎呀，
0: 还有呢。
2: 韩姐，
1: 哎，
2: 补充一下。
1: 好。
2: 昨天我说。跟儿子去看考场，儿子说你去干嘛，在家歇着吧。我儿子可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忠实粉友，得过歼20航模，所以说他一定要参加九中，准备参加航海班。儿子说了要顶峰相见。祝愿他一举夺魁，
1: 还得再夺一次，
0: 再夺。
1: 就这个大哥很有意思，你发现吗？他说话那个
0: 劲
1: 儿，
0: 是吧？韩姐，祝你一举夺魁，
1: 夺魁。
0: 我儿子说了，要顶峰相见，所以他一定去九中。
1: 在九中考试，离我们这儿还挺近的啊。
0: 对，加油加油啊，一切顺利。还有没有啊？今天刷新一下平台，各位走到哪儿了？感觉这个。 这个叫大鹏说到了，说宪哥一个月前我预定生日歌了，今天我生日
1: 哦。
0: 一个月前你还记不记得？
1: 我的天啊，一个月前的事儿，
0: 我有印象，就一个月前他说了，我们当时还说呢，说这一个月后的事儿你到时候再说吧，别到时候又忘了。一个月前提前预定了，今天是您的生日啊，大鹏。
1: 哎，这不刚刚好吗？刚才那首生日快乐歌是吧？
0: 生日歌，生日歌啊！来来，再来两句，
1: 来两句，来。
0: 对，
3: 祝你生日快乐呀，年年生日都快乐呀，嘿，生日快乐呀！
0: 快！生日快乐啊！这个今天呢，可以喝点小酒庆祝一下。
1: 嗯 嗯。
0: 喝完小酒呢，再喝点咱们的小水儿。
1: 小水儿。
0: 咱的小分子水。
1: 嗯。
0: 咱的这个天然山泉水。
1: 嗯。
0: 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是咱们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定制水啊。想要喝好水，好喝这个好喝水的朋友，
1: 嗯，
0: 好喝水喝好水，还不用自己搬费劲的。那你就在我们的微信栏上回复水就可以了。
1: 哎，
0: 天然的原生水质里面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24瓶，就是一件是24瓶啊，一件24瓶，两件是48瓶，48瓶到手49.9元，给你全省包邮了。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之前有好多朋友说啊，我们这个其他地方的朋友这个怎么就一块啊，全省不管是这个本地的还是省内的。49.9元两件到手啊，48瓶全省包邮，您回复水就可以了。
1: 哎，一个单字啊，发水，我们现在很多主持人自己买的也有。

0: 我自己家里面回家特别方便，有时候天很热的时候拿出来一瓶冰箱里的水是吧，喝两口挺过瘾的。还有就是你省得再去晾水啊什么的，挺麻烦，这拧开盖就能喝，所以发单字水可以给家里面备两箱。
1: 嗯，还有木易说到了端午节过了之后，接下来将近三个月都没有假期了。
0: 对，
1: 再往下就是中秋了。今年中秋和国庆谁先呢？我看看，让我看一看啊，今年中秋先。中秋
0: 没合到一块儿吧？
1: 对啊，
0: 没有跟国庆合到一块儿啊？
1: 没有、
0: 啊。那等于说是中秋放假三天，然后咱们再上两天班，然后再放假。
1: 这个安排我还没有具体去研究啊，一会儿看看啊。还有这个叫西蒙的朋友说，以前呢上下班天天听你们。
0: 哎，我记得西蒙啊，他之前有段时间经常跟我们互动。
1: 现在换工作听不见了啊，说以前的波波、玲丽什么还参加过你们的线下活动。
0: 是以前的那波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这意思？
1: 波波、玲丽，
0: 玲丽好像有点印象，是吧？
1: 没太多了。
0: 就是发现咱们听节目的朋友跟我们也是就是一段缘分，然后可能持续了一段时间，哎呀每天特别的那个互动的特别频繁，但是因为工作的变动啊，生活的一些改变、
1: 就找不到了。
0: 对对对，突然就擦肩而过了。
1: 好多这样的人，
0: 猛的有一天就像西蒙一样又想起来我们，哎要不听一下。
1: 我们都是彼此啊生命当中的一个过客，
0: 是，
1: 所以呢希望在我们在共同相处的这段时间都能够彼此带来快乐。
0: 嗯，
1: 飞哥问的说中考期间限不限号啊？中考期间是限号的。今天是星期一，限行尾号一和六的车辆。Spring 说到了中州大道北向南，转金水路辅路堵车。中州大道北向南转金水路的辅路目前在堵车。
0: 也希望大家可以随时提供路上的信息啊。别看这两天天气冷，主要是受到了下雨的影响，但是往后还是在夏天啊，那紫外线只会很强，那脸上呢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晒斑呀、痘印儿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很多小姐姐在夏天的时候就想方设法的去买一些能让皮肤透亮有光泽的护肤品。那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也带来了一个淡斑的口碑好物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精华40毫升。那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已经30多年了，专研这个烟酰胺的美白成分，也是市面上热销十几年的口碑美白精华。那它为什么好用呢？主要是核心成分，第一个就是高纯度的烟酰胺能够帮助皮肤阻隔黑色素，第二个核心呢是它的专利 SDL 色氮磷，它就是深入你的皮肤，帮助你稳住黑色素，减少色素的堆积，能够均匀的提亮肤色，改善暗沉。而且呢，它的这个里面没有什么酒精啊、香精啊、色素之类的，质地是淡青那种质地，很清爽，好吸收，持续用一段时间就能够看得到了啊！一瓶是带来了三重的护肤效果，提亮、淡化色斑、痘印儿，改善泛黄，性价比比较高。其实不管是男士女士都可以来用啊。直接说价格，40毫升官网价格是379，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38，然后买一送一。两瓶正装238，还给大家特别又申请了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你说面膜单独买一盒也得几十块钱吧，今天直接免费送你了，拍一到手这么多件238，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下单啊，发秒杀。
1: 天堂鸟的时候说到了今年中秋国庆隔了三天，我刚才一查还真是。
0: 就是啊，所以我就说是不是回来上几天班再接着休。
1: 上三天，中秋呢是9月25号放假，9月25号放完假之后呢，10月1号继续放假，就9月25号是个周五，就是中秋节是周五、周六、周日，就跟咱们刚刚过去的端午是一样的，
0: 那这等于不调休了是吧？
1: 调
0: 吗？
1: 就调国庆的节，调国庆节前后是有调休的，在9月20号的时候是周日是个调休，和过完节之后的10月10号，周六是调休的。
0: 要咱俩在那叭叭说半天，咱俩连一个月前的事儿都记不住了，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儿。
1: 这是几个月以后，
0: 就到时候我们会再提醒大家的啊。
1: 对， 啊，9月25号、26号、27号是国庆，是中秋假期
0: 啊、
1: 哦。然后上三天班，就是28、29、30是周一、周二、周三。
0: 嗯，
1: 上三天班之后呢，10月1号
0: 啊，休7天，
1: 放国庆节假期了。
0: 哎，7天之后回来还要再上三天班，就那个周六是要正常上班的。
1: 嗯，
0: 休一个周日就回到正常的生活工作轨道了。

0: 陆续续该降温了，该去找厚衣服了。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家现在厚衣服还没收了，去年的时候厚衣服。
1: 我不瞒大家说，
0: 我跟你说，弄就别收了就。
1: 我五月底的时候才咬咬牙把那个冬天的衣服全都就是该干洗干洗，该收拾收拾，刚收拾完。这么你一说，我又觉得他们快重见天日了。
0: 快不快？真是时间过变快了，家人们。
1: 嗯。
0: 哎呀，所以现在什么事儿都是在讲究效率啊，提高效率吧。装修也是一样，这夏天的时候呢，特别适合装修。
1: 对，散味快。
0: 都知道散味儿。通风好，那么2026啊，这个装修的新趋势，透明、环保、省心、个性化。
1: 嗯，
0: 就装修这件事情，水很深，也很复杂，而且大家的需求呢也都不尽相同。有新房子要装的啊，有老房子翻新的，有局部改造的，有这个精装升级的，咱们全都给大家覆盖到位了。新房整装啊，10万块钱全包，还送家具；老房子翻新啊，拆除费用减一半。厨房、卫生间这种局部改造，主材工艺升级不加价，
1: 嗯，
0: 还有一些精装房的升级覆盖，像这个打造这个高端的定制衣柜啊等等啊，这种高端定制每平方米499，高性价比拉满了，官方一站式托管服务，这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的推出的这个装修的系列活动啊，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局部改造、精品升级。都可以解锁更多的权益，您就发送装修两个字就行了，记好了，发装修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福利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有朋友说这个今天网络收听有点问题了啊，麻烦大家反馈一下啊，通过像这个学习强国呀，还有喜马拉雅呀，还有云听啊等等这个收听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您信号这种网络信号有问题了，麻烦大家反馈一下。刚刚有朋友说学习强国上好像今天听不了。
1: 不知道
0: 怎
1: 么回事。
0: 对，还有，再刷新一下啊。袁小丽说刘德华又快解冻了。
1: 我怎么感觉刚，
0: 我的天哪，
1: 刚播完一轮他的歌啊，
0: 是吧，恭喜发财，又感觉
1: 恭喜你发财。
0: 哎呀，快呀。然后小唐说到了，怎么没有假期啊，怎么没有假期
1: 啊，
0: 这不是马上要迎来俩月的暑假了吗？
1: 呀呀，
0: 你走开
1: 呀，纯纯伤害，
0: 你走开，
1: 纯纯伤害。
0: 这暑假就是个别，就是老师
1: 啊
0: 能休息暑假，同学们能休息暑假，咱们呢看着别人休息暑假，休不了啊，休不了啊。然后毛林说刚说完限号我就看到前方有辆车限号了。
1: 嗯，
0: 今天是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需要提醒大家啊，区域呢是3环以内，不含3环道路。
1: 是的，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啊。
0: 对，好了，那这个小时的最后得跟大家说一说，你就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是感觉时间变快了。
1: 嗯嗯
0: 啊，加油也越来越频繁了。
1: 哦，
0: 同样一箱油以前能跑比如说500公里，
1: 嗯，
0: 现在跑400多。啊，这不是说咱们车老了，这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油烧不透，动力呢上不去，就是提速没劲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油耗还升高，钱就白白这么浪费掉了。所以呢咱们万能通呢就是针对做好这一件事啊出了大力了。万能通就是做清除积碳这一件事的，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这个修理厂大修，加油前顺便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纯碳氧化剂，边跑边清理积碳。哎，你发现开着开着这车呀油门轻了，油耗呢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剩下的钱夏天够吃顿烧烤了。而且呢现在年终大促啊，这个拼团更划算，全能优户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呢是199块钱，拼团最低仅需要184，特别适合3到8万公里的车辆啊，分3瓶来用。还有一个主推的金装礼盒，原价呢239，拼团最低价只需224，是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来用，一套也是3瓶，强力清碳，修复磨损，这个拼的人越多，省的越多。各位兄弟们，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拼团。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虚。

0: 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7: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早上8点，我们继续刷新路况。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来，请孙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请讲。
11: 好的，主持人。目前，郑州交管一大队辖区的金水路的西向东、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包括还有中州大道的北向南，出现这个车多排队的情况。但是，包括上述三条道路在内的花园路、京三路、文化路、黄河路，包括咱的紫金山立交、黄河立交、锦立交。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没有出现因为事故或者施工所造成的拥堵情况。此外呢，要提醒大家，今天是这个中招考试的第一天，交警部门也将结合实际情况，对各个考点，周边道路，会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希望大家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疏导，也呼吁咱们市民朋友，中考期间尽量避开考点路段出行，如果途经考点，主动减速慢行。杜绝鸣笛，也为咱们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为孩子们的中考加油助力。主持人，
10: 好的，谢谢孙警官的提醒。确实是啊，今天如果没有特别的事物的话，咱们尽量避开那个考点周边行驶。当然，你看每个人都在路上拼搏，为的也是让咱的家变得更好。所以，假如您现在有一些装修计划，那钱不能说花在一些无用的地方，对吧？咱那好钢用在刀刃上。您发“省钱”两个字，我们先帮您省钱。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能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然后咱们再说，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是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也是可控的。您有装修需求的，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发省钱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早上好，丁氏。
12: 早上好，谢涵。这会儿呢，京港高速在西平段啊，807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的事故，目前还是在导货当中，占据着右侧的两条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